0: 像现在的步调是越来越快，
1: 嗯，
0: 然后现在的人的作息也越来越快，所以就造成身体的有一些我们叫做顺序反了，
1: 嗯，没错。
0: 所以我在内湖那边成立一个，就是用何为贵的名字成立了一个空间，叫做和睦精准体感的全人调序空间，
1: 嗯，
0: 调就是调准你的顺序，
1: 是是，
0: 嗯嗯，
1: 对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这样认可，但是敢这样大声讲出来不多。什么呢？就是这个拉屎拉得好，人生没烦恼啊！
0: 哦，真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0: 真的是真的。
1: 我一直很想要把这个我的心得讲出来，没想到今天可以借由这个节目，哎呀，在这个何为贵的帮助之下，
0: 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像光宿便这件事情，其实像为什么现在益生菌越来越多，
1: 就是，
0: 可是后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何为贵它其实是这个我们是有在跟自然医学的医生去做结合，也就是做深度的讨论。一般人吃的益生菌，其实如果你的肠黏膜没有被修复的话，其实你吃的益生菌
1: 都没有用，
0: 没什么效果。
1: 是是，哇，这个要从体质内改善。我自己也觉得啊，像我在可能40岁以前，
0: 对，
1: 我觉得完全不会有什么不顺的问题，完全
0: 正常，
1: 对，完全没有。
0: 对，
1: 哦，但是40岁以后就突然，哎，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呀，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可能从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啊、压力啊，
0: 因为人体其实男生的一个高峰跟女生的高峰其实是一样，尤其是男生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我的观察底下，我发现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超拼。
1: 对，
0: 他根本忽略自己的身体的声音，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忽略到，所以男生的那种断崖式的那种
1: 是
0: 最可怕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的猝死，
1: 嗯，
0: 或者是忽然的心肌梗塞，都是男生居多，
1: 哦，是，
0: 是因为男生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事业，冲冲冲，要不然就夜店、
1: 哦，
0: 他不太会去 care 自己的身体，
1: 对，都盯得很紧，然后也不知道那个你已经崩到一个极致了，
0: 没错，
1: 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啪一下就断了，
0: 对，没错，男生真的是这样子，我观察下来就是这样，
1: 嗯，
0: 那女生的话就是会。女生有一些，你很多男生都说，哦，女生会无病呻吟，其实不是，女生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的那种小细节比较多，
1: 嗯，是是是，所以这样才可以避免到大乱子，
0: 对，
1: 男生就是平常都不讲不抱怨，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一出乱子就
0: 砰
1: 就
0: 炸弹下去，
1: 对，然后这个何为贵呢，我跟大家聊一下他的服务项目，包括释放全身心压力紧绷，然后他有专利的精油经络的调理，也整合中西医疗架构，调整身心，协助远距调频，还有能量的检测，以及呢家庭医这个医疗啊，这个医生相关的一些培训的这个服务哈。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Oliver， 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医疗相关的背景吗？所以才会选择这样的项目来作为创业的项目？
0: 其实是的，因为我在算是大医院已经有大概十几年的临床经验，
1: 是，
0: 所以当时会创办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诶，为什么，就是我观察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哪里酸了哪里痛了，反正不舒服就是先吃药、
1: 嗯，
0: 然后好像很少人会去倾听，想说，诶，身体到底在跟你讲什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医院常看到，就是为什么人永远好像常常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
1: 哦，
0: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像人的这个一生不应该是这样过，
1: 嗯，
0: 而且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在医院我看到蛮多的，你要说生老病死，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会看到这个患者背后藏得的情绪，其实他生这个病其实是因为有原因的，
1: 嗯，对
0: 对。
1: 像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他应该是离开我们了哈，就是因为他后来都没有跟我联络，他那个时候呢得了肺腺癌，
0: 嗯
1: 嗯，然后他在化疗时还有跟我联络，还有吃饭，
0: 是，
1: 但他就跟我说他会得肺腺癌都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大概被气到哈，就是所以他的身心的状况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人的有疾病可能就是因为像这样子长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压力啊心情啊不好，就容易导致像你刚刚说身体出了很大状况。
0: 这边我可以讲大概一两个例子，就是快速讲，就是像我以前在临床 care 到一个阿公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失眠超严重，后来有一天就陪他

0: 聊天聊一聊，才发现到说，其实他失眠的真正根源是因为他每天到了晚上，他其实都在反省跟自责，因为他太太就是、哦、因为他太过世了嘛、嗯，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以前都跟
1: 他，
0: 对，
1: 他太太
0: 对，他就觉得每次都跟他太太说，哦，我很忙，我很忙，我很忙，哦、我工作很忙，我什么很忙，然后就一直忽略他、嗯，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对他不够好，
1: 愧疚感，对，但是人又已经走了，他也什么都不能做，
0: 对，对，
1: 哦、
0: 所
1: 以那
0: 个
1: 愧疚感更
0: 深，那个反，对，那个反噬的力量会很大、嗯。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一个得乳癌的女性，
1: 嗯，
0: 其实她是可以好，而且感觉也快好，可是她就一直没有好，而且还有时候还恶化，然后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反。后来就跟她聊，我觉得就是我后来看到她最深层背后的情绪，是因为她觉得生这个病，她才能留住她先生。
1: 哦，对。
0: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天哪，
1: 是
0: 这
1: 个、这听起来很难过，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子。
0: 对，他就是觉得他先生平常不够关注他、嗯，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跟他共鸣，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好像似乎要一个很重的病，你才不会离开我。
1: 嗯，
0: 所以那种没有安全感，那种想抓住的东西，他就转变成他的乳癌，然后就一直不会好了，而且他有时候如果。觉得更不安全的时候，他的那个乳癌就会恶化。
1: 是，
0: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真的都是有背后的东西。
1: 对对对，很多我们去愿意去好好的跟自己啊，或者是你透过一些医疗的一个协助哈，你才能够找到这真正的原因。
0: 没错，
1: 对，像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父母啊，就比如说小孩是所谓的妈宝，
0: 嗯，
1: 那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可能这个母亲她可能生活没有重心。于是他就会让小孩
0: 想要，你说出重点了，
1: 是是，
0: 对，这我也有观察到。那前阵子才在跟我朋友分享，
1: 嗯，
0: 我说台湾女生喜欢说男生是妈宝，
1: 嗯，
0: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1: 是是是是，
0: 这是很劲爆。就是有一天我带着我女儿去学校，然后走在路上啊、嗯，好，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之后，就发现。哦，对，你刚刚说的没有错，她没有重心，可是是因为她没有办法掌控老公。如果她生儿子，她就只能掌控儿子。
1: 嗯，是是是，所以真的我们要，今天听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是一个契机，对不对？嗯、可以多多了解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像这样子，其实是你的心理造成你的生理上的不舒服。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何为贵的执行长，黄一贤 Oliver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何为贵的执行长黄怡贤。那何为贵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哈，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和呢是道和的和，贵是桂冠的贵啊，所以听起来像人家我们以和为贵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它是希望哦，能够透过它这个公司的服务啊，提供大家啊，包括释放全身心压力啊，紧绷，他们也有专利的精油，然后经络的调理啊，能够整合中西医疗架构来调整身心等等。我想问一下这个怡贤 Oliver， 就是你当时啊，决定做这个创业哈，你的东西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好，主旨也非常的明确。
1: 是，
0: 可是你当时决定要创业的时候，会不会前面也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铺垫，还是说你就是因为遭遇到什么事情的啊刺激，你就决定我现在立刻就要创业？当时创业契机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之前有提过，就是除了在医院看到，其实后来还有观察到后疫情时代，我觉得人的身体变得不稳定，然后我觉得它变成是一种综合性的疾病，可能连医生到了医院，其实医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他才有办法去找出来。那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是因为疫情之后有很多的因为打针的关系所以离开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只有中西把它合并之后和自然疗法的概念，让人能够去把身体的部分调整之后，它才有办法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0: 对对，然后再加上你之前在开刀房嘛，是护理师的背景，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你就觉得，哎，有必要把这个中西的这些一些理论啊，还有实际的一些做法加以结合，
1: 所以我才会在内湖创办了一个叫和睦精准体感的全人调序空间，就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因为疫情之后，然后又加上这种日夜颠倒的状态太多了，
0: 没错，日夜颠倒的状态，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形态当然是非常有关系嘛。
1: 对对，没有错。
0: 我觉得跟这个手机的这个普及，大家可以上网，我关系也很大，因为真的很多人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很多时候都跟小孩说，你不要那么常用手机。或者，
1: 但是我们离不开手机，
0: 我们自己都离不开手机，对，所以
1: 尤其现在 AI 又出来了，
0: 所以其实孩子很难教，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嘛，自己做不到，你怎么去要求小孩？
1: 是没有错。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其实生活习惯，然后还有饮食，其实前阵子也爆了蛮大的食安问题。其实现在的人真的是忙到可能都只能吃外食，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吃，不然就最常就是咸酥鸡配可乐、是最快了，披萨配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一些所有东西都是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去产生很多的自由基，甚至老化脆化的部分。
0: 对对。你提供了这些服务嘛，齁，然后我看到你其实站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起点。为什么？因为我在你的名片上注意到说，你有跟这个康宁大学有进行合作，你是他们育成中心的进驻厂商。
1: 对
0: 对，
1: 我是在那边何为贵会去跟他们结合，是因为我知道何为贵能做的这些所谓的价值吧。然后接下来因为其实读了护理跟长照的人，其实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人他是不太可能快速的到医院去适应这么高压的环境。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自然医学跟预防医学的概念，我觉得他们如果有，他可以来到我这个空间去写。

0: 助我的客户。
1: 是是，对，所以你当时有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像这样子的大学啊，提供的他们基本上就两种嘛，一种是所谓的孵化器，一种是
0: 加
1: 速
0: 器
1: 嘛，哈、
0: 哦。康宁育成康宁育成中心是属于加速器，它不孵化。那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进驻的厂商，他要有很明确你在做什么，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想要怎么做？
1: 是，
0: 对对对。
1: 你像这样子的学校的这个育成中心的进驻，或者跟大学可以有这样的合作，是不是说他们也会特别让自己学校的学生能够跟你们这边做一些很快的衔接，然后可能对厂商也好，然后对这些同学也好，因为很多这些大学同学说真的，这个可能现在找工作啊，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立刻可以有一个厂商可以让他们做一些实习。
0: 有部分是，那而且其实学校在进驻之前，其实他们会搞清楚，就是这个企业能够，就因为我们都会去跟康宁大学的产学长去面谈，然后我们也像我自己就会跟他讲说，哦，我可以带给康宁大学的学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甚至他们未来如果来我这边培训，他们也有机会到我这里，就是可能就地，对，
1: 就可以就业啊，这样子。所以您自己呢，在推广这个现在这个事业的时候啊，最主要是透过网络上的行销宣传吗？还是你是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何为贵在做的事情？
0: 其实讲到这个还蛮惭愧的，因为我真的比较不会行销我自己。对，就是我是技术起家，这当然我觉得我也还在学习。但是其实我觉得行销它就是包装，但我又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过度包装的人。
1: 你不用过度包装，我觉得就像你名片上写的、啊、或者你做的是你现在分享的内容，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实在嘛，就是你自己在提供的一些服
0: 务的想法。但是其实中间我有很大的挫折，我虽然有这样，我也知道这个价值性，可是讲给一般人，有些人听不懂。
1: 哦，是是是。
0: 就比如说调序，他想说哦，调序是什么？然后我也不是，就何为贵，他也不是一般的按摩店，也不是什么诊所，也不是这些放松的店，他就是找到你原本的根源，然后去做一个最根本的解决。
1: 是。
0: 那讲这个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人家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
1: 对对，的确是这个。一些词汇啦齁，可能你可能要换一个词汇，让大家更简单的去立刻一看就你可以理解，或者你就直接用照片啦、啊、或者影片的方式让大家一看就懂。
0: 可是主持人，你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法规上其实就会很辛苦。
1: 对啊，我知道，而且我们法规限制很多嘛，是不是？不能够特别强调医疗。
0: 所以我们就只能一直讲哦，放松，或者是哦，就只能写释放，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多说些什么。因为最早期我刚开始在设定的时候，我还写说哦，胃胀气，然后那时候就被一个我有懂行销的学长就说。诶，这个可能会被那个、哦、
1: 会被有些人是告，
0: 然后我就只好说、哦，如果你消化不良拉不出。那我就想说，天啊，这对一个护理人员好辛苦，因为太白话。
1: 太白话了，对 对, 对，没关系，那就由我这种讲话比较接地气的人。
0: 真的。
1: 对，从此拉得好，诶，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然后我说那如果那种像射护腺肥大，因为其实在这一块我也会有去协助嘛。
1: 是。
0: 我说我也不能写射护腺肥大，那我要写什么？尿尿尿不出来用滴的吗？
1: 对，都是很实在的描述，但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好听，对不对？
0: 对啊。
1: 但这个东西的确啊很难好听，因为真正经历的人是很痛苦的，
0: 没错，
1: 因为像我自己，我父亲啊，他走了很多年，他走了有6年，在那六年的前两年，就是他那个射物腺肥大可能比较严重的、
0: 哦，那就是很难过，因为他膀胱会一直很胀，上都上不出来，
1: 对，膀胱不舒服，然后对于男人来说，对很多男生来说。这个上厕所上的不好啊，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哈，好像又比较羞于启齿，他会拖。一拖、哦
0: 那个、真的
1: 问题就更严重了。
0: 对，
1: 对啊，
0: 我真的觉得男生面对自己身体，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全亚洲男性，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最严重，但是真的全亚洲的男性，我真的是要呼吁，请你大声讲出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要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1: 是是，然后我父亲那个时候好像因为射护腺嘛，他最后终于去开刀了。

0: 可是开刀有好的刀跟一般的刀，那个效果差很多。一般的刀是很容易又在，对不对？
1: 就复发了，
0: 复发了，
1: 对啊，嗯，
0: 对啊。然后那个好一点的刀又蛮贵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为了省钱，就说，嗯，那我就用健保就一般的。那通常就要再去开第二次。
1: 其实在西医里面来讲没有错，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去观察到，就是说它为什么又一直长出来。其实在我们何为贵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如果就经络学来说，它就是某些地方就是堵住了，你堵住没有通，那就是会再来一次。
0: 就是
1: 对你能够做的就是你从它的根本，从细胞，从它的经络，从它的饮食，所有东西去做调理，它可能就会舒缓或是延缓这样的状况。
0: 是是是，对，我们常常说大家可能也听过啊，这个十男九肥大嘛，
1: 嗯，
0: 对，就是男生可能就会遇到这个。那女性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可能子宫颈癌或者乳癌就是会比较容易有，就是大家都要及早的从身心灵各个部分呢，去注意你自己身体的问题。
1: 没错，嗯，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Oliver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黄一贤执行长，他呢创办了何为贵量子医疗，透过这个他的服务呢，可以协助大家释放全身心的压力啊，还有紧绷等等哦。我想问

0: 问一下，以前 Oliver，就是你如果哈，我们一般的民众有这个身心的压力呀，或者希望可以有到像你这样专业的人士协助放松，他接触到你，接触到回归之后，你们有自己的店，那
1: 有，
0: 对，那
1: 在
0: 他
1: 内
0: 会
1: 湖。
0: 对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比如说我一走进店里头，那这边就你
1: 可
0: 就
1: 能
0: 服
1: 他
0: 务，
1: 如果是从官方 LINE，或者是他电话，或者是他直接来，其实我都会先问他说，就是我会先请他，他说一说他怎么了。对，
0: 他的问
1: 对，
0: 题，
1: 因为其实因为我就是护理人员，
0: 是
1: 所
0: 是
1: 以今天
0: 是，
1: 像我今天有客人来，他就我就说，我这样好像搞我在问诊，其实也不是，就是评估他。其实因为
0: 对，
1: 我们在护理很重要就是评估，我们就不是哦随便就哦你来哦来逗诶，
0: 是是
1: 不
0: 是，
1: 是，就是会先评估，然后会知
0: 是，
1: 道他的习惯，比如说吃东西习惯啊、睡眠习惯啊、
0: 对，
1: 他整个身体的状况。
0: 没错。
1: 那心理的部分是在做调理的时候，
0: 是，
1: 那通常客户来到我这边，他是非常非常放松，因为我们那边是全面采预约制的，然后他也算是比较私密的空间。
0: 是，
1: 那原则上在调的时候，
0: 对，
1: 客户就会自己告诉我。
0: 调的方式啊，大概什么？因为一般人哈，我觉得一般人接触到这个，可能会想说，哎，那是不是有点像按摩店？我们可以透过按摩，还是躺在一个什么舒压床，或者有什么样的？精油、按摩、音乐，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所谓的放松？
1: 原则上你进店一定是会有音乐的，因为音乐疗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0: 对，
1: 然后第二件事情，芳香疗法的精油，我们店里一定都是用顶级的精油，而且是纯的。因为如果有对精油很有研究，大概都会知道，其实像精油，它是比我们中草药进入我们身体其实是更快速，至少有快20倍。你光嗅息，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脑中的所谓的嗅球。你嗅球一改变，你的观念或者是你的想法就改变
0: 就
1: 了。
0: 改变了
1: 对，
0: 啊，对，
1: 那再来就是我就会进到我们店里，所谓做启动，就是比如说像启动细胞粒线体啊，然后
0: 是，
1: 再做。算是经络的疏通，然后再做结构调整，再做细胞充电，所以
0: 对。
1: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0: 像能做到像你说的这样子的能力的，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就是你在找这个合作的这个伙伴的时候啊，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跟你有一样的能力，然后可以帮助别人放松？还是你已经有建立一套系统，可以很快的训练你未
1: 原
0: 来
1: 则
0: 的
1: 上，
0: 员
1: 我
0: 工？
1: 是有建立一套系统的，因为我觉得就先把它简单化。为什么我常会在创业路上，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不是按摩？我说我不是按摩，因为我不可能按摩，因为
0: 对，
1: 什么？我今天很会按，我按10个，明天呢？后天呢？
0: 是
1: 这
0: 是是，
1: 30天呢？然后第一个客人很有力啊，最后一个客人很没力。我明天跟老公吵架很有力，然后呢，这个东西我
0: 对，
1: 觉得太没有品质了。对
0: 是
1: 我来讲，因为我从医院出身，我觉得 SOP 还有稳
0: SOP 系
1: 定
0: 统
1: 度，
0: 化稳定，
1: 对对，因为我要的是客户每一个来付钱的是得到一样的东西，不是我
0: 对，
1: 今天哦就演哎，然后我
0: 是
1: 就很
0: 是，
1: 用力，然后我今天没有力。对，这东西我觉得就是。SOP 化，然后系统化，然后整个，而且在我店里用的东西，它一定是有被认证过的。
0: 是。那像你刚刚提到，想要有这个规律性的、系统化的这样的输出，我自己想到，其实人单凭人很难做到，所以你会用机器或者未来是机器人，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方向啊？
1: 我现在店里用的就是卫福部认可的一个所谓的设备，然后再来就是我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用设备，但是他们都是有跟学校去做过研究的，然后甚至我的店里的像是精油，我刚刚说的专利精油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30、40年的这一对老夫妇真的很有心，他们把这个精油上了专利之后，他还
0: 是，
1: 发到制药期刊、国际制药期刊。你听哪一个精油有？没有，但
0: 是，
1: 他们的精油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只能这样说。
0: 哇，这个太棒了！那像这样子的这个精油，应该也就是比如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我们就说一般的按摩店好了，也会想要跟他们合作吧？还是会因为它可能价钱太高，所
1: 它
0: 以他们
1: 价
0: 就，
1: 格真的是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我跟这个老板娘合作，其实是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用了。那我的体质比较特殊，东西好或不好，
0: 一用就

0: 知道，
1: 对，
0: 嗯，
1: 所以我的店里一定是用纯精油，因为我上一次看到翠吧，有人分享就是已经开始有店家为了省成本，所以他们用的油就是比较
0: 不好的油，对，或者是从比较不
1: 就我
0: 没什么管理的，对对，
1: 我就不太多说，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去抨击人家，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0: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从食衣住行娱乐齁，真的都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1: 没错，
0: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有非常高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啊，那很低价的东西你想怎么可能，
1: 应该是说
0: 对对，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1: 对，而且到和睦来其实它真的都算是医疗等级的，对，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
0: 是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从刚开始你进门，我虽然询问你之外我还会有 AI 的检测，
0: 是是
1: 对，
0: 像你这样子好帮自己把自己过去的专业啊打包，然后也有非常好的一些相关合作的产品，你提供了和玉桂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和睦里头这些服务，
1: 对，
0: 你会不会觉得在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啊，你会遭遇到很多的拒绝吗？你怎么样去接触到可能的客户？
1: 其实我现在的客户大部分有一些是我本来
0: 熟客嘛，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有一个是我原本在医院的厂商，那他是因为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来找我，那我花了7个月的时间让他恢复到他非常满意的状态。那我怎么去接触这些客户，其实我只能说就是听得懂的，他聊看得懂这个价值的他会进来，而且大部分他是愿意为他自己负责，就是为他身体去负这个责任的，他是会进来。因为其实我要跟观众讲是说我算是良心收费，可是在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习惯这样的费用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好像很高，对，但是你没有体验过你是不知道的。
0: 是，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让大家有更有机会去了解去体验，
1: 是，
0: 对，不然的话你说像有很多那种身心灵的课程啊齁，他可能就是嘴巴讲听一听，诶，他愿意花几十万的高价，对不对，对啊，所以像最理想的状态，以你这样子开店的话，当然是从附近的居民如果经过可能就感兴趣，对，然后愿意体验看看，或者是我们可以打空战啊，在网络上，你现在在网络上你会借由文章、影片还是照片的方式来进行宣传？
1: 我其实以前有拍影片，可是因为中间真的太忙了，所以后来我现在就是改贴文的方式，但之后最近可能还会再继续拍影片，就是我打空战的部分会比较多。那我比较没有办法再做周围的居民，除非他们真的是慢慢的可能要熟悉我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进来这样子。
0: 对对，因为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每天早上啊会听这个友台会听友台的广播
1: 是
0: 那某一位这个气功大师呢王老师，他就是应该是我觉得他经营这个事业也蛮久了嘛，然后也会花一些钱啊就请这个算是见证人然后就会说哇学了这个气功之后我什么都好了我没有，我的意思说你也可以找一些被你服务过的
1: 应该
0: 见证者来做一些分享不管是用声音或者是
1: 我觉得可能未来可以啦，因为其实不好意思分享，就是其实我的客户是比较
0: 有头有脸的人物，是不是啊
1: 你说对
0: 所以不愿意轻易的抛头露脸
1: 我没有让他们抛头露脸，可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谨慎的，所以为什么和睦在内湖，其实他在的空间是一个树林很漂亮的一个算是有点隐秘对，所以也都全面采预约制的原因在这里，
0: 是是是，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创业可能就要想说那我们的客户是谁嘛，对不对
1: 对，但是我是龙大还没找到，我就想说先做才说
0: 我的意思说知道我们的客户是谁，这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客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很精准的去定位自己的服务跟我们要服务的客户，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的这个创业呢一开始不会走得太辛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Oliver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啊，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黄怡贤 Oliver， 他是何为贵的执行长。说到这个何为贵，他提供的这些服务啊，不管是减压呀，或者是整合我们的中西医疗架构来调整身心，在我看来啊，是非常符合我们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地老化嘛，
1: 对
0: 对，希望可以再进入社区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政府有一块，他现在在2025年底到2026年这个中间，我得到的讯息是他们是真的很积极想要把所有的医疗或者是这种辅助的这种方式去协助到每一个社区的这个部分。因为台湾已经是超高龄了，
0: 是，
1: 所以呢其实在地老化这个东西从我大概十几年前吧，就听到医院一直在讲。那怎么样在地老化呢？在地老化的意思就是健康老人去照顾生病老人嘛。但问题是现在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刚讨论到的，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年纪长的人，他们其实还想要替台湾做点事，
0: 是
1: 持续在这个职场上或是什么样去发挥他的所长。
0: 没错，
1: 结果身体不行啊，力不从心啊。
0: 对，我觉得身体不行力不从心之外，我自己有加入一些那种中高龄的社团啊，
1: 是，
0: 其实很多人呢还是在抱怨。虽然目前有很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说啊，这个台湾其实就像日本了，我们必须要让这个中高龄啊可以继续延长，让他们可以工作，
1: 没错，
0: 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这样的想法，觉得哎，过了某一个年纪啊，我们就不录用了。企业应该要改变，但还是很多人在抱怨。

0: 那我观察到我们现在社会的状况哦，还是年轻人呢，因为现在股票蛮好的，都不太想要工作。可是中高龄都想继续工作，但问题是好像又没有这么多工作可以给他们。那所以说像你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可以妥善的运用这样中高龄的人力啊，让他们是可以健康的中高龄去照顾可能不健康的中高龄，让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为这个社会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啊。
1: 没有错啊，其实回到刚刚主持人说，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中高龄的人其实他跟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其实我觉得还是 AI 的问题。
0: 哦，是是。
1: 对，因为老人家在用手机上面，或是他们在换我说看事情换框上面，他可能都没有年轻人快。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断层。但是我们中高龄的这些人从以前累积到现在的智慧，这个是
0: 没错，
1: 社会很需要的，
0: 没错，
1: 尤其是现在的状态
0: 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是我们这社会很需要的，
1: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像你自己哈，如果想要推广这个何为贵的话，我看到的是，因为你提供的东西还蛮专业的，这样的服务，所以像你想要去招新人的话呀，你想要找人家加入你，会是以这个加盟的方式，还是说你？我直接这样讲，我觉得要训练到能够像你一样提供这样服务，要训练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不容易。所以是不是找一些有志之士，像你这样子，
1: 对，就是他是要跟我
0: 背景的人，
1: 其实也不见得他是要护理师，他真的是对于健康，他对于这种情绪，他是真的很有热情，而且主要是同频共振的人啊，因为你要有同理念、同频共振，然后真的愿意做事的人，其实这样子的话，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不是哦，随随便便就可以哦，好像像现在的那种按摩店一间一间开，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很好赚，不是的，对，我们可能是需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客户的状态，
0: 是是，
1: 对。那你说培训有到很难？不会啊，我就是 SOP 写出来，然后你刚开始的基本架构有了，你就可以开始先运作。那我们后面再透过所谓的辅导或是什么，在这个部分再协助。
0: 对对对，可能需要透过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对不对？让更多人更多人知道啊，或者是说你透过写文章啊拍影片啊的方式呢，让更多人理解并且愿意加入你。我现在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就是你会不会在比如说社区大学啊开一些分享会或者课程，让更多我们这些可能中高龄的朋友知道，然后也
1: 我目前是跟康宁大学合开。对，我开在他们的推广教育部，然后我最近有开一个类似算是种子班，就是先把这个种子先下下去。那因为何为贵还有另外一项服务，刚忘了跟主持人说，
0: 是
1: 就是那个服务是否比如说75岁以上老人，或者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他卧床很久的，他也可以跟我们做联络，我们去做一个外派的服务，
0: 对，
1: 但是仅限于老人。
0: 嗯，
1: 我不是说你今天有钱，我说、我是大爷，你来帮我，没有，就是仅限老人。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长期卧床的人，他很容易会有褥疮。
0: 是，
1: 那家属其实不太会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太会去按的时候，他帮老人按，其实也按不到位，要不然就按受伤。
0: 是是，对啊，像你刚刚讲的是已经有点行动不便了哈。因为我自己母亲，我觉得她很健康，这我非常感谢啊。可是百密总有一疏啊，这老天不会让你不会让你好过。我母亲看起来什么都很健康，走路什么也行动自如，可是她的耳朵啊就非常的不好。尤其这两年嘛，我觉得就是
1: 听不清，
0: 对，如摧枯拉朽般的这样子去往下掉。那当然我们就有赶快帮她去有这个去佩戴的助听器啊什么的，也还好。他不像有一些长辈啊，其实对助听器啊这种很排斥，还好他没有。但我就突然想到，像比如说我的外婆，就是我妈的妈妈，她也是有这样重听的问题。好，那一辈的老人很多，因为不愿意花钱，所以很多的问题都会这样子就忍着不说，然后就越来越严重，然后就跟这个社会整个脱节了。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你讲的这个我其实也相当有同感。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要鼓励就儿女一定要回去想办法。

0: 法帮你爸或者你妈找个社群，然后在里面就是可以那个，尤其是只剩下爸爸或妈妈的，帮他找个社群，在里面认识另外一个老伴也行。
1: 对对对，
0: 对，就是结伴出去玩，没有一定要变怎样，因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人其实走到最后就回到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1: 是是，
0: 对。
1: 我们还是很需要一个群体，
0: 对对对，
1: 另一半，对，不见得。

0: 也就增加了问题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对啊，好，所以说，但是你可以找个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社群啊，中高龄的社群，可能我们年轻一辈的还是要进去，要做监控，你知道吗？
1: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社群里头，就会有一些专门去骗老人家的钱。
1: 哦，对，没错，这个也很重要哦，嗯。所以我觉得，嗯，其实今天跟主持人聊到这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像这种类似像社会的这种状态，嗯，我相信有听到的这些所谓的不管协会或是基金会，嗯，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来做一点事情。
0: 是是，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1: 对，
0: 然后从这个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啊来切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节目差不多也是到尾声了哈，我想问一下 Oliver， 你对于也想在这种大健康产业吧哈，在大健康产业，您可以算是大健康产业哈，想要创业的一些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我的建议就是好好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嗯，就是你不可被替代的定位。为什么？嗯，因为其实这市场真的很大。那做放松做养生很多，然后如果你只是要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然后销价竞争，我觉得没有意义。
0: 嗯，
1: 你应该要去做一个就是大家真的很需要的东西，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场域做深，然后去找到那个懂你而且去认可你价值的客户。
0: 嗯，
1: 对，不要就是一直
0: 对对，不要去想要去跟人家拼这个什么低价啦，
1: 因为低价你到最后你就是说，嗯，因为自己当老板才知道，就是你所有东西如果都要省的话，那倒霉还是客户，嗯，
0: 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哦，大家都会觉得哇大陆说卷这个字啊，嗯，很卷，嗯，那我觉得台湾呢现在也是蛮卷的，
1: 嗯，
0: 对，尤其有了 AI 之后，
1: 对，
0: 我发现这个以前好像有难度的东西，有门槛的，现在好像那个门槛都不见了。所以怎么样你快速在为自己的产业打造一个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轻易跨越的护城河，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你如果想要创业的话需要是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人说 AI 无法取代，大概率是那个温暖跟美感这个东西。
0: 是是是，
1: 那何为贵，它一定是你来到我的场域是放松跟温暖的。
0: 嗯，
1: 对，
0: 是是是，这个温暖然后就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上这个接触啊，我认为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最起码目前我看到这几年是没有办法取代，以后我们不知道。
1: 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明天先到还是意外先到，我们先好好活在当下，
0: 好好活在当下。
1: 对，
0: 然后大家在思考创业的时候呢今天我们这个Oliver分享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我们人的优势，还是不要忘记。
1: 而且创业者其实拼到后面的是体力跟健康。
0: 是是。
1: 所以我这里也有提供给佳音电台的这个听众一些特殊的优惠，
0: 嗯，
1: 那你只要透过我所谓的官方网站或者是什么去联系到我。
0: 对，都有今天听到节目的特别的优惠哦。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Oliver 的分享，
1: 谢
0: 谢
1: 主持人，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103.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

0: 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都活在人际关系里，但是生活当中真的看见了我们相处的对象了吗？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生气，却没有看见他的情绪背后的需要。也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关心人，却忘了问问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关系从来不只是我怎么想，也包含着试着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看他眼中的世界。今天阅读多重视角关系篇当中，我们要从优质绘本来谈谈这样的主题。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永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恒。

0: 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我有人说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但是如何去爱却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节目里面邀请到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刘清燕老师，他透过维京国际的优质绘本，让我们看见跟孩子在互动当中的一些需要，也让我们思考，当我们大人常对孩子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哦，孩子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是爱吗？还是一种冷漠的距离，甚至一种压力。清燕老师，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开启我们今年度的阅读多重视角。
1: 啊，我又来了。
0: 欢迎欢迎你。对
1: 啊，谢谢你们。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在这个节目谈书，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对谈的人，然后有一个对的人来谈哈。然后呢，
0: 你带着对的书来。
1: 对，我觉得这些书其实是给我蛮大的启发哈。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系，
0: 没错。
1: 对，那我常常其实关系这两个这两个词，其实你的定义非常的广泛哈。从亲子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朋友啊，情人啊哈，或者是我们可以。牵涉的范围非常广，但我后来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其实我们所有人的关系从哪里开始？那如果我们可以在那个起始点就把这个关系培养好，或者是把这个关系学习建立关系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学习好，
0: 对，
1: 那我相信他接下来所面对的或者是他要处理任何关系上的问题就都不会太难了。
0: 基础先打好。
1: 对，基础先打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谈关系的话，我们要回到关系的原点去谈。
0: 对，
1: 也就是说孩子的关系是从哪里开始建立起来的。那如果说在那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助他建立很好的关系，
0: 是，
1: 那接下来他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哈。那所有孩子的关系其实都是从哪里来？
0: 家庭。
1: 家庭，对。那他从谁身上学这个关系？
0: 父母亲
1: 嘛。父母亲，对。所以回头我想我今天带来的绘本其实都是帮助我们重新回到父母亲的角色来思考，对，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去学习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小孩子要学习建立良好的关系，不是你嘴巴说说他就会的，也就是说他必须看，必须模仿，
0: 是，
1: 然后去学习。所以如果他从父母身上看到不好的关系，那他可能就学习到那样的关系。那他从跟父母相处之间感受不到好的关系，那他也没有办法去学习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回到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也忘了是哪一集了。大家去爬书吧，看两三年前我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美国的心理学家 Boring 鲍姆林他所提到的那个教养的四大象限。那四大象限是从就是拿一张纸嘛，画一个十字然后从对从要求跟回应要求跟回应的角度来看。譬如说四个象限里面有高要求高回应，高要求低回应，低要求高回应跟低要求低回应那这四个象限就是呈现出不同的四个不同的教养形态。那我们之前谈到的是这四种不同的教养形态，
0: 对
1: 我们怎么帮助透过这个四个不同教养形态来帮助小孩来带领孩子。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延续后面也就是说这四种教养形态后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亲子关系而是在那样的亲子关系里面我们怎么去修正弥补，然后慢慢把它导向一个比较正规的好的关系然后让孩子在当中可以模仿学习浸泡在里面去感受那样的关系然后以至于后来他在真正必须面对外面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那这四种关系其实我很快的帮大家 review 一下那这种四种关系其实 Boring 提出这四种关系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抓到一个教养的方向譬如说第一个就是高要求高回应所谓的高要求高回应就是你对他提出很
0: 合适的
1: 要求然后呢对于他所提出来的回应你也可以相对去满足他这样的教养方式我们称为叫做开明权威型虽然父母有一定的要求但他对于孩子 的需求也是同等回应
0: 因为他是一个合适的要求
1: 是 对合适的要求所以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样的亲子关系其实是比较互信的然后孩子可以从父母那边得到一些安全感因为他知道

0: 爸爸妈妈虽然对他有一些要求，嗯，但是他也他提出来的东西，爸爸妈
1: 妈
0: 也
1: 看见了，
0: 对，也看见，嗯，也会满足他的需要。
1: 是，
0: 所以孩子在这种恩恩威并重的这种教养模式里面，他就比较有一个弹性在那边，
1: 而且比较稳定，
0: 对，稳定，嗯，然后他会会自己去调试，
1: 是，
0: 然后也会比较自律，
1: 自律，
0: 对，比较自律哈。那再来就是，如果要求比较高，
1: 嗯，
0: 回应比较低，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对孩子极度的要求，可是你对于他所提出来的他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情绪上面的反应，你的回应是比较低的，是什么都要听你的，
1: 嗯，
0: 啊，这种我们称为专制性，
1: 对，权威的，啊，
0: 权威性，嗯，啊，那这种权威性就会造成一些后果了，那个关系上的后果，也就是说孩子会躲得你远远的，
1: 对，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害怕，
1: 嗯，
0: 好，第二个就是他会用相反，他会用激烈的方式来反抗，
1: 嗯，
0: 好，你对他凶，我也对你凶，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1: 没错，爆发出来，
0: 对，他会爆发出来，然后这种冲突或者是躲，
1: 嗯，
0: 它会造成关系的极度疏离，
1: 嗯，
0: 好，也就是说这个将来需要花很多力气去回，
1: 对，那个裂痕，
0: 裂痕，嗯，那我想这个东西在当代的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应该越来越少，嗯，
1: 我们这一辈的父母亲，
0: 对啦，还是有，
1: 嗯，
0: 但是会越来越 少。好，我相信了，我也期望越来越少，
1: 有觉察了，
0: 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因为父母亲忙的工作嘛，
0: 对，
1: 不会想这么多。
0: 然后呢再来就是低要求高回应，
1: 嗯，
0: 好，低要求就是说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
1: 嗯，
0: 那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什么我照单全收，嗯，然后我都满足你，那就会变成是一种放任，
1: 对，
0: 一种溺爱，啊，
1: 孩子就很容易自我中心， 对，
0: 那小孩就爬你头顶上，
1: 对，
0: 对，所以他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以他为中心去思考，那他就缺乏了尊重的概念，
1: 嗯，
0: 而且这样的孩子也比较易怒，因为当你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他就发脾气，
1: 嗯，是，
0: 好，那再来就是低要求低回应，
1: 嗯，
0: 好，低要求低回应的关系其实就会让这个情感变得比较封闭，因为孩子对于说父母根本就不管我，
1: 嗯，是感觉不到父母的爱， 对，
0: 因为连要求都不要求我，
1: 是
0: 连理都不太理我，
1: 嗯，
0: 我提出来的回应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1: 是
0: 他也不会满足我的需求，所以呢他就会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嗯，
0: 甚至有一个防卫机制在，
1: 嗯，
0: 好，然后呢对人开始缺乏信任，甚至很难建立亲密感，
1: 嗯，
0: 对，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用几本书，我想我在找书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嗯，就是说绘本里面其实我们提这四种象限的教养方式哈，我只有一个书没找不到有啦，但是那个是非常非常低幼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放任型
1: 对，
0: 放任型，因为绘本的创作者比较不会去呈现这一面，
1: 嗯，
0: 就是说父母都对孩子是极度溺爱的这种哈，那有，但是他还是，但是不多，就
1: 是
0: 就很少很少，很难找得到，
1: 嗯，
0: 那加上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带了另外三个类型的
1: 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好，我们从最麻烦的开始也就是权威型，
1: 是
0: 那个权威型，我想在我对于这种教养形态的感受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教养方式长大的，
1: 嗯，
0: 好，我的父亲是那种极度权威的人，
1: 嗯，
0: 你不能够对他有
1: 顶撞，对不对，
0: 不是顶撞，你不可以有任何你的意见
1: 天哪，
0: 你如果有任何不同于他的意见，
1: 嗯，
0: 第一个他完全否定，第一件，嗯，他就完全用责骂的方式先否定你，
1: 是，
0: 然后呢你再不听话，甚至你敢顶撞他，
1: 嗯，
0: 那来，那你完了他就是皮带马上抽起来，
1: 嗯，
0: 就会那个，所以我觉得从小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
1: 嗯，
0: 尤其是哥哥啊什么，他们尤其是功课要求，
1: 嗯，对，
0: 那我曾经目睹，哎，我们家老大
1: 很优秀，哎，
0: 对，很优秀，他读了四个硕士，
1: 啊，
0: 然后又当
1: 刘大哥非常优秀，
0: 非常优秀的人，对不对，但我曾经在他小时候目睹他被我父亲绑在藤椅上然后用皮带抽着打，那个只是因为他功课没有考好，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小时候皮就绷很紧，
1: 嗯，
0: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如果要避免被他揍，
1: 是，
0: 那我就一定要
1: 很优秀，
0: 很努力读书，我的成绩不可以掉下来，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就很惊的那个，
1: 所以你的完美主义也是这样被塑造起来的吗，
0: 有一点天生的，但有点，
1: 嗯，
0: 这也是后天影响，
1: 天，
0: 对，那像我们家老二，其实我们家老二其实是一个 他身体比较不好，因为他有气喘病，而且很严重，所以他在念书的时候就念的

0: 跌跌撞撞的、
1: 嗯、
0: 那高中国中毕业以后，他其实没有考好，
1: 嗯，
0: 那因为生病，
1: 对，
0: 所以他就多准备了一年参加国四班、嗯、就国四班的那一年呢，他大概交到一些在补习班吧，交到一些坏、嗯、不好的朋友，所以有一次就是因为他补习班打电话来我们家、
1: 嗯、
0: 然后就说哎，他们不要这个学生了、
1: 嗯、
0: 叫我爸妈把他带回来。
1: 天
0: 哪，那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常常翘课、
1: 哦、
0: 然后呢常有时候跟同学去打担子，
1: 是、
0: 啊、担子房，然后就搞到补习班拿这个孩子
1: 没
0: 办
1: 法
0: 就只好请我父母把他领回。那后来你知道我父亲的反应多可怕、
1: 嗯，
0: 我这个时候就呈现出我父母之间他们的教养方式的不一样、
1: 嗯、
0: 我母亲是那种恩威并重的，
1: 是
0: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恩什么时候该威，但是我父亲只会威、
1: 嗯、
0: 好，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父亲马上皮带抽的就要修理他了、
1: 嗯、
0: 但我母亲挡在他们中间、
1: 嗯、
0: 后来跟我父亲说这件事你不要管，我来处理、
1: 嗯嗯、
0: 好，那我父亲就气呼呼就走了。那我母亲呢后来就带着我哥哥进房间、
1: 嗯、
0: 他们在里面待了一整个下午、
1: 嗯、
0: 那我很好奇啊，我想说你们两个在里面干嘛、嗯、就是从小的狗仔本能、anyway
1: 新闻系显然出来了
0: 对，狗仔本，所以我就那时候趴在门缝，门听不到，我要趴在门缝、
1: 嗯、
0: 低下来趴到门缝我才听得到、嗯、里面一直传出哭泣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呢就这样一个下午。后来很久以后我问我母亲说那天下午你们俩在里面干什么、
1: 嗯、
0: 她说她就带着我哥哥跪在床边祷告、
1: 嗯、
0: 然后一直祷告，然后她就一直哭，两个人都哭。可是我哥哥因为那个下午整个人彻底
1: 翻转。
0: 那虽然后来他很早过世、嗯、可是他在高中之后、嗯、他成为教会团契的主席，带领了80几个人、
1: 嗯、
0: 他后来成为学校团契的主席、
1: 嗯、
0: 带领了200多个学生信主，然后你知道他的告别是有600多个人来参加。
1: 哇，
0: 对，所以我后来从这个其实从我自己经历的这些教养的过程里面、
1: 嗯、
0: 我其实看到包括我现在演讲也常在提有关正向教养的概念，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希望父母能够用一个比较对的方式来对待小孩。因为我在想如果 我们家没有母亲那样子的 教导、
1: 嗯、
0: 尤其是我母亲是非常从信仰的角度来带我们，如果欠缺了那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每个孩子都会长得很
1: 而且很辛苦，我觉得
0: 很辛苦之外他可能都没有，可能没有办法长好。我觉得因为包括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曾经也被揍得很惨、
1: 嗯、
0: 就是在叛逆期的时候、嗯、被打到，他用水管打我，然后打到我必须趴在床上2个多礼拜、
1: 嗯、
0: 没有办法躺着睡觉。我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如果看我的访问就会知道我有一个卢公公在、
1: 嗯
0: 啊、某种程度他修补了我这些伤痛。
1: 是，
0: 但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父亲在那个当下他的教养方式其实就是家暴、
1: 嗯、
0: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家暴。
1: 是、
0: 啊、那以至于导致后来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家每一个小孩都跟他关系非常的疏远、
1: 嗯、
0: 我们都躲得很远很远很远。
1: 我相
0: 信、啊、
1: 那个伤害在那个地方、
0: 嗯、我们能念大学的全部跑到台北来念，因为要待在家里对，然后呢
1: 因为清源老师住台中，
0: 对对对，所以我都躲到台北来念书、
1: 嗯，
0: 我们什么事情都只跟妈妈讲，
1: 是
0: 不会去
1: 找爸爸，
0: 就是都把他晾在，
1: 关系是非常的
0: 紧绷。对，那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孤单，
1: 对，
0: 他就一个人永远在那边，好，没有人会去找他讲话、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找他讲话了。所以 我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回头去想， 我真的希望能够比如包括透过绘本透过演讲、
1: 嗯、
0: 帮助大家能够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对，所以清源老师在翻译《深情的男人》的时候一定特别有感觉、嗯、到底这本书在讲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请清源老师再来做分析。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语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刘庆恩老师，带着他的好作品过来。这是维京国际出版社出版的《生气的男人》，是刘庆恩老师翻译的。作者绘者是一对夫妻，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其实这本绘本呢，我在2005年就翻译了。20多年前，哈，就是2005年，就翻译了。那当时出版的时候，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响，没有被注意到。
1: 那个时代的关系，
2: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这本书还蛮重要的，就没想到20年后那个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那也好。为什么呢？翻译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份英文稿，老实说，我觉得那个英文稿我从头到尾翻译的时候就觉得他写得很怪，就是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看的那个英文，然后呢语法啦，用词啊，然后所以我就译得坑坑巴巴，我就尽可能后来跟编辑讨论把它修好。结果呢，这一次就是新的这个版本要出来的时候，编辑帮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
1: 听说是编辑把挪威文全部丢进 AI 处理，
2: 我们就可以对照的来修。所以如果你手上有2005年的版本，请把它丢掉。
1: 今天的更精进，这个版本。
2: 对对对，请你拿
1: 接近原文，
2: 请你拿2026年的这个新的版本如果你有2005年的记得丢掉，因为那时候我回头去看我2005年那个真的译得很糟糕。
1: 难怪我一直找不到我那本，原来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2: 丢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回头去看那本真的没有翻译得很好。但这次我们就跟编辑一起把稿子修得比较好了。那为什么觉得这本书很好，是因为其实当我想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我父亲发怒的那个过程，他有时候就是突然会暴怒，
1: 不自觉的，对不对？
2: 某一件小事，或者是某一个事情，某一个情绪来了不如他的意义，或者是什么，他就会那个情绪

0: 郁就出来了。那但是他平常不怒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去运动，
1: 嗯，
0: 去钓鱼，去做什么？
1: 还是一个好爸爸。
0: 对，就是说，但是他那一面呢，很少。
1: 嗯，
0: 那我们害怕的就是，你知道他以前叫我们呢，都不叫，就叫他如果要你到啊找你的时候、嗯，他是有一个口令的，
1: 嗯，
0: 某某某，画啥线啊？来哈、
1: 哦，真的、哦，
0: 数到三，你到四的时候就一笔就一板。五的时候就两下这样、哦、所以我们每个人听到、那个、
1: 就很紧张啊，
0: 对，
1: 好像有一颗地雷随时会爆炸，
0: 就是紧绷到那个很难受、嗯、只要他一在家里我们整个气氛都会非常的怪、哦、你知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跟妈妈在吃完饭看电视啊什么、嗯、只要听到他车子一进来、嗯、院子全部小孩全部鸟兽散、
1: 嗯、
0: 对，那这本书其实把那个氛围写的营造的
1: 好贴近，
0: 好贴近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天啊，就我们家呀
1: 所以你在翻译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疗愈自己吧，
0: 某种程度是、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的是他不只是呈现那个暴怒的父亲、嗯、同时呈现了这个父亲软弱的那一面，然后呢他也把孩子的心境母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嗯、都安放得非常好、嗯、刚刚好，也就是说爸爸在还没有发怒的时候他是一个安静的平静的一个、嗯、一个角色哈，然后呢对小孩来说他就像是装满糖果的袋子，或者是插满起子的生日蛋糕，
1: 孩子喜欢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爸爸又高大又强壮又开心，他很想要成为爸爸、
1: 嗯、
0: 可是当他爸爸一开始安静，那个生气的男人开始慢慢慢慢的爬上他，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是他把生气的男人抽离出来、
1: 嗯、
0: 他并不是爸爸，
1: 爸爸，对，
0: 而是一个那个怒气的角色是爬到父亲身上去的、嗯、或者是从父亲的身上爬出来的那种，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分离
1: 形象化了，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把它分离之后你会知道说哦，让孩子有一个概念是这个生气的爸爸不是你原来的那个爸爸，
1: 是
0: 不是你原来
1: 熟悉的
0: 喜欢的那个爸爸、嗯、他是一个非常状态、
1: 嗯
0: 啊、当这个生气的男人是一个非常状态的时候、嗯、以至于他在暴怒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说这不是我爸爸、
1: 嗯、
0: 这个生气的不是我喜欢的原来认识的爸爸、
1: 嗯、
0: 他这边有一句话描述的很传神，他说生气的男人沿着爸爸的背爬上来了、
1: 嗯、
0: 弓着身子钻进了爸爸的脖子，生气的男人要出现了，
1: 我觉得好像那个猛兽要来的感觉，
0: 对,
1: 对，
0: 而那个时候孩子会不会察觉，是会
1: 会。
0: 他说我会很乖很乖，我不说一句话，我甚至不呼吸，你知道他就紧张到，我以前就这种感觉，
1: 我觉得看这句话都很心疼、欸、
0: 对、嗯、但我那时候看到翻译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这样，对啊，
1: 回到那个情景，
0: 对
1: 对
0: 对，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1: 嗯、
0: 我连呼吸都不敢、
1: 嗯、
0: 当他要发怒的时候，当他那个皮带举起来的时候、嗯、我连发怒都不敢，然后呢妈妈赶快跑过来保护他、嗯、哈，这时候其实我觉得画家做了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东西、嗯、就是他把生气的男人完全跟他的父亲改变形象了，像是一个红色的、
1: 嗯、
0: 黑色的占满这个角色的一个、嗯、一个
1: 很巨大
0: 的令人恐惧的形象，而那个不是爸爸，让孩子很清楚的分辨说那个生气的男人不是我爸爸、嗯、好，可是他就在家里面、
1: 嗯、
0: 好，然后妈妈跟、他躲起来说，妈妈跟他讲说、不要听不要看不要想不要记得，
1: 是、
0: 老实说虽然是这样但很困难、
1: 嗯、
0: 好，你会听得到，你会看得到，你会想，你会一直记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好，所以这个着火的生气的男人其实对家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1: 伤害是、
0: 哎、伤害，可是某种程度我觉得书里面我想故事很长，我想大家可以自己看、嗯、那因为书里面它其实有一些象征的东西，我觉得做得很好，
1: 他那种表现主义的方式，
0: 对,
1: 对，去表现出那个线条跟那个情绪，
0: 对，尤其是颜色，
1: 颜色、
0: 那个 颜色它可以从一个父亲暴怒的、
1: 嗯、
0: 像是烈火般的背景的颜色马上一翻页就跑到一个

0: 平和
1: 平静的平
0: 有一个空间，
1: 对，一个空间。但那个空间其实是什么？他的狗来了、嗯、他的狗带进，把他带进了一个跟狗相处的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
0: 好像暂时离开那个状况，
1: 也是一个想象的状态。好，他好像想象说在蓝色小山丘后面啊，然后呢你这个小男孩呢跟白狗一起奔跑啊、嗯、然后呢然后出去散步啊，带狗狗出去散步，而那只狗某种程度让他可以暂时脱离这个情境，带来一些安慰，
0: 转移啊，
1: 转移之后呢，而父亲一个人也稍微因为被关起来嘛、嗯、他躲到房间关起来，而父亲就可以一个人在客厅把这个暴怒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嗯、
0: 是，
1: 所以你再一翻页你就看到整个颜色变成是灰黑色的、嗯、而整个父亲的那个身上的那个本来猛烈的火不见了、嗯、就熄掉了，熄掉了以后就感觉他就是一个扣楼的身子、嗯、低着头，然后
0: 他也很无助，
1: 对，很无奈的去、嗯、去，他也知道他刚刚自己是什么状态这样，所以包括他的手也受伤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画面是很动人的、嗯、就是那个小男孩妈妈在帮爸爸包扎的时候、嗯、因为他大概摔东西吧什么之类的
0: 受伤了，
1: 受伤，然后这个小男孩从后面抱着爸爸，
0: 对，
1: 就这样抱着他，你知道老实说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对，
0: 怕得要命，
1: 怕得要死了、嗯，可是他就从后面抱着他，而妈妈呢很温柔的递给他一杯水、嗯、也让他冷静下来，让这个爸爸知道说即便他刚刚的那个情绪的状态之后、嗯、他慢慢慢慢要回复到原来的样子的时候，大家还是会
0: 接纳他，而且他用那个蕾丝、嗯、非常柔软的，
1: 对对，他用一个蕾丝衬底，非常柔和的、细腻的那个东西哈，那我就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情绪跟情境的转折上拿捏、嗯、而且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到位，
1: 非常的到位、嗯、然后呢包括每一个人的心境的转折、嗯、孩子的，妈妈的，尤其是这个暴怒的父亲，而书里面有一些象征的东西我觉得也做得很清楚、嗯、包括那个门
0: 对，
1: 所有的门都有它的意义在、嗯、好，那个门可能包括开启了父亲暴怒的门，
0: 对，
1: 然后可能给安全，给孩子安全感的门，
0: 是
1: 让孩子进入想象空间的 门，或者是重新又开启了一扇关系的门、嗯、好，接纳包容的这个关系的门，所以你看他甚至是不是他打开有一张图其实很有趣、嗯、就是打开的那扇门呢里面还有好多扇门，
0: 好像走不出来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好多好多扇门、嗯、那我其实看这张图看很久，也就是说对爸爸来说他可能永远有走不出去的那个门、嗯、可是对孩子来说呢可能这些门
0: 对、啊、
1: 每一层门可能对他都有不同，
0: 有一个希望，
1: 对，都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你开启一扇门你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进到不同的空间，对这个小男孩来说他出去以后他开始思考这件事，那有人给他建议说你要不要写信、嗯啊、他写信给国王、嗯、那国王就把这个国王后来
0: 是有力的帮助者，
1: 对、嗯、那个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有力的帮助者，那个帮助者后来来到他们家、嗯、当然把这个生气的爸爸带走，
0: 对、
1: 啊、他其实是需要被、特别的照顾的或者是引导的、啊、知道怎么对待小孩，当然国王就说就带到我的城堡、嗯、我的城堡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爸爸我们可以一起我可以一起帮助他 们好，一起帮助他们，而那个从城堡里面回来的爸爸以后就回到了孩子最喜欢的那个爸爸的形象跟状态、
0: 嗯、
1: 对，所以其实父母有时候可能必须在那个情绪压起来的那个状态、嗯、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嗯、可能要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
0: 找到一个方式途径，对不对？先
1: 对，因为
0: 稳定自己哈。
1: 因为即便啦，好，即便我们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都比较我们的教养的态度比较不会这么激烈了。
0: 对。
1: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孩子真的会惹怒你，
0: 孩子会有很驴的时候。
1: 对，然后你就真的很那个情绪要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说，在那个 moment 里面。我们怎么去觉察自己的情绪？

0: 然后先冷静下来，也许你就去喝一杯水，
1: 深呼吸，
0: 对，坐下来，先不动，
1: 对，
0: 然后呢，给自己一个暂停的地方，好，那让自己可以沉静下来，去面对你所面对的这个孩子教养的问题。
1: 是。
0: 第二个是，我觉得书里面某种程度也在鼓励我们收回那些命令的句子。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而是可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角色多看一点。啊，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做？我记得以前我哥哥的小孩，每寒暑假会带作业来我们家嘛，他住一段时间，那我都会带他尽量去玩啊，干嘛的？可是他的作业还是得写。那有时候他就是玩过头了，然后作业摆在那边不写，我就说：“哎，你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说赶紧写作业，不写作业就怎样怎样怎样。”爸爸妈妈很喜欢命令小孩
1: 直
0: 去写
1: 接
0: 作
1: 的
0: 业，
1: 快嘛。
0: 对。但我都会跟他说：“哎，这位，请问这位老兄，请问这位先生，你等一下什么时候愿意写作业呢？我告诉你哦，你要写完作业，我们才要去看电影哦。
1: 有诱因在。
0: 对，或者是我就会问他，你什么时候？那他会说啊，我会写啦，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写完。好，那你报告什么时候写完，我们就什么时候去啊？就或者是去吃饭干嘛？他就会说好啦好啦，我会写完。然后果真哈，在我没有注意的当下，他就自己回房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用电脑写完了之后出来说："我写完了。"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可以出去。"所以其实可以改变我们跟孩子用说话的方式。父母很常常会用命令句，
1: 对，所以父母亲要知道我们说话的方式有这个觉察性，
0: 对，
1: 而且在生气的时候怎么样找到我们的暂停键，
0: 对，
1: 对，我想这对亲子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谢谢青燕老师的分享，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书籍要来跟我们分享跟孩子的关心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云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一起来谈谈到底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建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今天请到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刘青燕老师，带他的第二本翻译的作品《乘风翱翔的信天翁》，也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好书。
2: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四个象限里面， 我想我们今天挑最难的来讲嘛。第一个我们讲到是专制、权威型的。
1: 对，
2: 那它一个非常极端的就是完全冷漠、
1: 刚好两个代表、
2: 对，完全疏离忽略他的这种低要求又低回应的、我常常在那个我们在社会新闻都会看到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有时候新手，很年轻的新手，可能因为自己也爱玩或者是什么，就会忽略照顾小孩、甚至很多虐婴案会这样，我们觉得对婴儿不当对待的那个新闻就会这样出来，或者是、幼儿园保姆的事情啊、等等。那这种低要求低回应的，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是极端的，这种高要求低回应、这种低要求低回应的，其实对孩子也有产生很消极负面的影响。对，那我今天带来另外这本，就这本书叫《乘风翱翔的信天翁》，感觉讲的是一只信天翁的故事，但是他真正要谈的是亲子关系，透过这只信天翁。好，故事里面有一个、的小男孩呢叫哈维尔，哈维尔的妈妈过世了、哈维尔的妈妈好、因为可能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住在遥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
1: 工作，
2: 然后什么
1: 就很辛苦，
2: 很辛苦。对，到时候生病没有人照顾就过世了。而哈维尔跟爸爸住在港边，因为他们要一起去捕鱼，捕鱼。但是因为妈妈过世以后，爸爸就一直沉浸在失去妻子的哀伤里面，
1: 走不出来。
2: 对，以至于就忽略了这个儿子。那他对儿子只有一些要求，工作上的要求什么。有一天他们出海捕鱼的时候，渔网拉起来缠住了一只信天翁。那爸爸就会说，把这只信天翁看起来奄奄一息、爸爸的想法是把它丢到海里去吧，好，就这是废物、这样。可是哈维看到他还在喘息，于是就偷偷把这只信天翁抱到船舱底下、然后把它带回去、然后藏在家里的那个一个谷仓里面、好，然后养着他，照顾他。他就想尽办法帮他搭建一个围栏啊，帮他找吃的啦，
1: 而且那围栏是他小时候用的
2: 小时候 baby 用的那个围栏。对，然后呢就照顾这只信天翁，

0: 然后这只信天翁也越来越健康，恢复的越来越好。而这后来这件事情被他爸爸发现，他爸爸就说，你为什么把他带回家，好，把他丢掉什么什么。他就说，那爸爸就他就说拜托让他照顾他，因为他觉得这只信天翁还没有完全康复。爸爸说好，再给你两个礼拜，反正我们下次出海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把他带到海上去，把他放掉这样。那他就以为好啊，这样也许那个时候恢复的好一点，他就是。可是后来他的叔叔来看他的时候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就是打，就是这整本书的核心。
1: 最重要的关键。
0: 对，他叔叔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在意那只鸟？哈维尔看着地板说，他让我想起妈妈，一个人离家那么遥远，
1: 是
0: 还生病。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要照顾这只信天翁，原来就是有点想要弥补对于妈妈的那种
1: 亏欠。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也还在失去母亲的伤痛当中，
0: 他也在。对，可是有一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那只信天翁不见了，他爸说我把它卖掉。
1: 天哪。
0: 对，卖掉，然后卖到那个马戏团去了。哈维尔简直是气炸了，他想说你怎么可以把它卖掉。于是他就决定去拯救这只信天翁，然后呢把他从那个马戏团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车子里面 偷出来，然后用推车要把他带到那个海边的那个断崖山崖那边，
1: 让他飞行，
0: 让他可以起风的时候可以，你知道信天翁必须在那个逆风状态下飞起来，然后乘风
1: 靠着气流，
0: 靠着气流去飞。 对，他就想说那个地方风最大，所以把他推到那个断崖上面去，然后想要从那边把信天翁推下去，然后让他可以飞。然后爸爸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他一路追过来，然后他也担心，他就看着他的孩子推着信天翁一直往上冲，而那边就是断崖，爸爸就在那边后面一直喊他，可是孩子完全头也不回。
1: 是，
0: 一直到后来小孩就这样啪掉到断崖下面去。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手推车一翻，小孩跟那个信天翁就一直掉，对，一起。而爸爸冲回去了才发现他在斜坡的那一边，没有掉下去，然后而信天翁飞起来了。
1: 是，
0: 而爸爸才赶紧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而在那个 moment 爸爸理解到一件事情了，就是他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汤马斯发现男孩在悬崖边挣扎的爬行，他差点要失去他了。他把自己的儿子揽进臂弯紧紧地抱着，他深深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珍贵了。然后呢爸爸那时候终于了解说，他只顾着自己沉浸在哀伤里，
1: 是
0: 却失去妻子的哀伤，却没有想到他这个儿子也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
1: 对，
0: 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啊，眼眶就开始发热。然后呢他们就看着这只信天翁在那个大风之下开始逆风，被风带起来就飞回，最后那个信天翁一路要飞回家，而他们父子俩也终于可以一起回他们的家，
1: 也获得一个救赎了。
0: 对，而这个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和解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孩为什么一直要照顾这只信天翁，主要不只是母亲的关系，他里面书里面有一句话也很重要，他说他要把孩他希望信天翁可以乘风飞翔，是因为他觉得这只信天翁需要风提醒他是谁，他该往哪里去。我觉得某种程度孩子也是在，这个小男孩也在，哈维尔在反问自己，我是谁，我该往哪里去。然后呢在这个失去母亲的伤痛中，他仿佛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因为爸爸也不太理他。
1: 对，
0: 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就开始自己要想，我到底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正好这只信天翁也帮助他，但是对他爸爸来说，透过这个过程里面他爸爸也有一个觉悟了，他不能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哀伤里，他也必须顾及到孩子的需要。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低期待的，就好像 感觉孩子不会觉得有压力，但他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对他有什么期待，也没有对他的有什么回应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这种冷漠的关系里面，因为缺乏交流的时候，他会反而会把自己的自我防备建立起来，
1: 而且他也更没有自信。 对，
0: 他不会有自信，对，他不会有自信。然后所以这个关系怎么改变呢？其实我前阵子遇到一个医生的朋友，他正在面临这件事情，孩子已经很

0: 大了，可是跟他关系很疏离。我后来在爬出他们两个的关系过程里面才发现，原来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爸爸医院正忙的时候，所以以至于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以至于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被好好的
1: 关注到。
0: 对，以现在他们两个就是儿子一天到晚关在房间打电动，然后爸爸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就

0: 他喜欢的共同事情，比如说去看电影，
1: 是
0: 去吃饭，去做运动，好，去甚至聊天，不要只是关心他有没有吃维他命，有没有做什么，有没有吃该吃的东西，不要乱吃东西，而是真正聊一些生活，
1: 就是孩子到底在意什么事情，喜欢什么事情，父母亲要觉察到这个部分。
0: 对，所以其实这些缺关系上的缺漏都是可以弥补的。
1: 对
0: 对，所以但大部分的绘本里面呈现的都是我所谓的那种开明民主的那种高要求高回应的那种的那种方式，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要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
1: 正向光明的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象限来看，
1: 理想的状态，
0: 对理想的状态怎么做，然后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哈。所以这边有一本小小的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叫《我愿意》。猪爸爸、猪妈妈跟两个猪小孩，非常典型的家庭啊。但是呢，这里面讲的几乎都是爸爸的角色，
1: 没错，
0: 好，跟我们呼应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都是爸爸的角色有关哈。他文字写，自从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愿意为你擦眼泪，也愿意为你擦屁股，我愿意停下奔跑的脚步，等候你跟上我的步伐，就像诗人说的，我是弓，你是箭，努力成为你的依靠，你的力量。做牛做马也很开心，遇到危险我会立刻挡在你面前，再高的地方我也敢往上爬，再长的路我也不会停下脚步，为了你我才不怕被人嘲笑，如果你是小帆船，我就是风，陪你一起去冒险，当你受伤的时候我也一起伤一起痛，但我选择用笑脸陪伴你，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是彼此的镜子，我告诉自己，我也要愿意为你什么都不做，就像一个木头人，当你跌跌撞撞、歪歪扭扭、横冲直撞的往前跑，我要忍着不喊你的名字，我不要跑过去，不要伸出手，因为有一天你必须一个人向着目标飞奔，但只要一个转头，你就会发现我在这里，而且一直在。好，好，我想我把文字完整的念完，大家大概对这本书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感受跟概念了。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表达了一种收放自如的那种关系，当然爸爸妈妈爸爸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期待，但是他有更多的爱想要来
1: 支撑孩子，
0: 去支撑。好，那这种关系就比较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上下或者是疏离的关系，而是一种父母放下身段走进，
1: 好像平等的，
0: 对，平等，然后他愿意走到孩子的世界里面，不是我高高在上告诉你这样，或者是我离开远离你的世界，而是我愿意走进你的世界，跟着你一起去面对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1: 是
0: 跟着你去面对成长的每一个关口跟阶段，
1: 对，
0: 然后跟着你一起往前跑，但
1: 合适的时候也要放手，
0: 对，就放手，
1: 忍住，变成一个木头，
0: 看我不会跑过去，也不会伸出手，好，对，
1: 这个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但是只要你一个回头，你会发现我在这里，好，而那个就是我随时可以回应你的需要，但这个会让孩子有很大的安全感，是我可以朝向我的目标去跑，但哪天我跌倒了，哪天我遇到挫折困难了，哪天我在外面一败涂地了，我回去一回头还是有一个人会接住我，
1: 是我有家可回，
0: 对，会有一个人接住我，所以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孩子就会去学习这种收放，恩威并重，收放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其实可以应用在非常非常多的方面，
1: 包含他自己未来的家庭，对不
0: 对？
1: 对，
0: 包含他自己将来交的朋友，朋友或者是情感的感情的关系，好，爱情的关系，其实每一个关系我们都必须学习这种收放， 好，那这种东西就必须从小练习跟拿捏，而他必须要有明确的榜样。
1: 是，这样听起来

0: 绘本好像是我们的个练习场。
1: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它有时候也像是个指南针。
0: 真
1: 哦、对。
0: 很谢谢青云老师今天的分享，透过三本书，生气的男人，乘风翱翔的信天翁跟我愿意，我们看见不同的亲子关系。其实我想没有一个亲子关系是完美的，但是我们都在学习，也没有人天生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父母亲，但是我们可以觉察，阅读帮助我们站在孩子的位置上去看待事情。我想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很受益，很谢谢青云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个月再邀请您从阅读另外一个视角成长篇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该继续怎么往前走。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我们 Podcast 上面或者是我们的连结上面都可以听到今天的访问，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他们在亲子关系上面有一个新的看见。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一个平凡的高中少女买了人生第一支口红，明天早上她喜欢的那个学长会在楼下等她。少女握着口红躺在床上沉沉睡去，那晚她做了一个梦，一场醒不过来的梦。

0: 我很富有，我有24个小时可以运用，它们就像24个金币为我散发着光芒。但愿我不会浪费这些时光，也不要狂热地把它们用在兴奋震撼的活动上。在使用这些时光之前，我要仔细地想一想，我愿把大部分的时光用在每天的工作以及不同形式的创造上。我愿保留一点用来交友，帮助他人。让我至少用1个小时的时间向上仰望，寻求指引。还有一些时光，我要用来静静地享受大自然、书籍、艺术与音乐的神奇世界。此外呢，还要保留一点寻求欢乐，并且留几个金币来换取好好的休憩。到了一天终了，我发现有一些时间没有用在我原先计划的用途上，让我不至于产生烦躁或失望的感受。愿希望重新在心头燃起，因为我知道当明天醒来时，我的钱包里又塞满了24个金币，都是闪亮簇新的，而且我还长大了24小时，比今天聪明了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露故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 say 什么你，今天的谚语也是很有人生哲理的，是从老祖先生活经验中观察到的。华语有半桶水响叮当的谚语，而客语呢更传神，它是半桶水溅来溅去的意思。我们来读一次客家的谚语：半桶水接接滚，半桶水接接滚，半桶水，半桶水。如果是整桶呢，我们通常会讲鬼桶，鬼就是完整的意思，鬼桶。接接滚就是溅来卷去的意思。老祖宗以往都要到河边或是井边挑水，当水挑半满的时候，常常会边走边摇晃得很厉害，就会溅出来了。而这个接接滚呢，是不是比响叮当更传神呢？我们常常说某人半桶水，就是指他的功夫技巧普普通通，不是很杰出。我想很多人都是半桶水，而半桶水并不可耻，

0: 最不可取的是明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却以专家自居，大言不惭，说得头头是道，却漏洞百出。我也曾经有半桶水夹夹棍的出糗经验。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以后，我要成为职场的新鲜人。我在一家贸易公司面试时，面试官出其不意地问我说，现在如果有外国客户给你订单的时候，你有信心可以独立完成吗？仗着自己是国立大学本科出身，为了能够脱颖而出，便很有信心地回答没问题，没想到被面试官打枪，当然就不被录取了。当进入职场时，才知道对要卖出的产品有好多要学习的，哪是刚入门的菜鸟能够承担的呢？我想如果面试官是客家人，一定会在背后说我这个年轻人真是搬痛睡夹夹棍啊。不过如果他是客家乡亲，他应该会照顾我这个客家小老弟，不会让我出糗才对。这也让我学了深刻宝贵的经验，要谦卑虚心，有几分实力说几分话，甚至要更保留些。耶稣基督也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我们要谦虚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被请去吃饭的时候呢，不要以为理所当然的你就先坐在贵宾席上面，你一定要先坐到边边的位置，免得当你坐在贵宾席，有比你更尊贵的人来了，你就被请到旁边的位置去坐，你就糗大了。而你要坐在边边，让人请你去坐到上位的时候，这样子才有面子，你说是吗？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1: 班痛睡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乃黑泰来诶，欢尊。
1: 乃黑塞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乃得唔咩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来欢尊，
1: 来赖线。
0: 一礼拜呢，现在就给台年班上收的倒数第二集，
1: 没错。
0: 一开始，
1: 时间真够多鬼叫。
0: 一开始就同大家讲那些事情。
1: 对，不过这也是真的要说了，现在就是我们倒数第二集了。
0: 嘿啊，没想到开始做节目做到也哈。就应该得一块是黑安川做三季啦，就是三季，然后39集嘛，就会差不多就会做到九年份九年代，唔多第二就到九年代咧。
1: 系啊，佮当时睇做一个节目嘅时节，还睇想讲，敢做得做到39集按多？
0: 系啊，一块是按次多啊，大礼拜做啊做到按多是唔对啊，做嘛个内容？
1: 嘿，结果我们这样也是不知不觉，然后就走到了倒数第二集。故说今天故说没有同大家讲，就会。

0: 有一些的爱，将来各种爱离开广播一个节目，每部分每黑体同人讲诶分离别离一件事情。
1: 对啊，就应该就先来快是做新冠度的准备啊，先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要先跟大家说拜拜的心理准备。
0: 对，先帮大家打打预防针，
1: 我们自己也稍微准备一下。
0: 没唔错，
1: 嘿，古所今日就想来讲同大家来讲一下我哋嘅。人生地方其实每晚面临当多一种爱同宿舍的人分开啊，大家可能爱去某样样的地方，也爱讲本来可能是同学同事，大家爱做某样样的事情，会有这种分别分离的时候。
0: 对，而且好像蛮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状况诶。
1: 嗯，
0: 刚刚像安尼讲呢，就想到嘅学生时期嘅时节，我有当多嘅夏令营啊、冬令营。
1: 哦，真紧，尤其这些时节都要种养出要结束，特别要结束的时候都特别舍不得。
0: 真的，就会从那些太好的时节，就规定上去参加宿营，也还讲去到可能一个所在，然后去带那边小朋友去带可能五天四夜的营队。这东西就会，提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在破冰嘛，还在暖身，就可能某安宿师。哎，不过提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哇，可能这一堂课是最后一堂课，或者说可能也是一样在倒数的感觉啦。
1: 嗯，
0: 对，就会不会有一种，就会你不会提供，可能一三年可能就卡少几飞个赌多压掉三年呢。
1: 嗯，
0: 对，所以你那种舍不得啊，或是别离的感觉又更沉重了一点。
1: 哦，可能对新人呢，对小朋友记得，我想按到记得，就会知道，哎呀哈来呀，养出应该熟识的呀，对阿哥阿姊，记得我转起耶，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见面了。
0: 对，
1: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像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之后，就会开始想讲，嘿，没真给应该，可能亚三年应该就见几呀一百听听的，
0: 嗯，
1: 就这就是我们唯一一次见面了，
0: 真的。
1: 后来你也不会知道这个小朋友去哪里，
0: 对，也不会知道，除非是你特别去，可能去那个协会，然后稍微可能再跟老师闲聊一下，知道说小朋友的状况，
1: 保持长期的联络。
0: 不过大部分没无机会同个先生个打招呼诶，系啊，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也是会很舍不得诶。就是刚一部分可能心里可能就听不用黑的，不过有些小朋友确实会很舍不得，因为从奶去搞黑，虽然奶有给阿哥啦，不过奶真给茶归倒塞，故说个第二双黑奶去搞一三年才不卡搞，所以有这种夏令营的时候，或是冬令营的时候，我都觉得
1: 啊有盘呢，
0: 嘿，猛抽，所以可能比如说五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我就觉得好舍不得，因为鬼都不卡，又会一三年吞一三年搞，
1: 有盘做在穷下料的时间，对你来讲咩是东难的。东汉的有一批，
0: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真的可能从小到大就会很常面临这种离别的感觉。
1: 嗯，
0: 给你喏，
1: 哎呦，我们吃到是就是一种，穷哈一群人有一个团队，然后他甲穷哈做穷一件事情的时间，就是尤其那个就是大家相处的时间很长，他甲穷哈的时间当长的时间，就是会觉得那个。好像大家熟悉的程度跟那个感情会很快速的建立起来，都亲密爱太噶爱离开的时间就会懂判断。
0: 对啊，尤其是如果真的是朝夕相处的，
1: 我们才有去规日穷下个感觉，就会贴片层。好，故说今天讲一下主题呢，我就是先来同大家穷下来弹一条歌曲，好，来吃张震岳的《再见》。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关系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个关卡。
2: 分享转到 level up，
3: 台年班上收，
2: 我是芳尊，
0: 我是赖宪。哎，唐的亚叔讲，应该佫有感觉吧？
2: 相当爱经验呢，就是经验发生的事情，系冇？经验对我来讲，没黑的，就是说了好几次再见的一年。
0: 对，不管系提台湾讲再见，也系提日本跟一片讲再见。
2: 对啊，就是要出去旅行，要跟事情首先爱出发的时间，就是爱同台湾呢。泰卡啊，同事啊，朋友啊，台湾的沃卡年啊，首先要先跟大家台湾的大家说再见嘛，然后就出去嘛。
0: 对，你那时候说跟台湾说再见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有点那么不真实吧？
2: 不真实哦。
0: 嗯。
2: 哦，你讲就是哦，我真紧爱去，哇，就是100多天这个暗从的离航，还要环游世界，听起来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子。
0: 对啊。
2: 真紧还有一些嘞，然后一开始也不会觉得说就是哦，俺就会俺想要出去啊，俺想要往一只反境，俺想要去做某重要的事情。一开始的想法全部都是俺，就是俺去搞安样诶，搞安样诶。我一直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嗯，
2: 就是还没有很意识到说我要就是这个事情会跟其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关联。
0: 嗯，
2: 确定我开始爱差不多爱出发了，然后开始爱做准备嘛，这个爱大包袱个要带嘛个东西，还有台湾那条路可能要先就是要抢那个留职停薪先请假，条路个内容爱做嘛个事，爱搞本同事，然后撒下来。

0: 这些款式同朋友说，哦，应该吹气流，应该吹气三十两年了。
1: 嗯，
0: 就是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跟身边的人就是产生那个连结跟关系了。
1: 就是你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渐渐的可能越来越真实吧，因为可能你在出去之前可能喊过久喊某也讲过说，哦，也要出发了，等也要真的哎。可能同大家讲，睇书保护嘅时节，就想讲，哎，真紧哦。可能听讲你就要出发去嘅。
0: 嗯，出体感觉紧来紧，有就是真实而出发，也感觉因为没有发现到，其实我有当多年系，也知道，就很会发现当多年系关心你啦。就是、
1: 嗯、
0: 平常可能大家不太会讲这种话，
1: 就
0: 但是在这个要离别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可能还有，就是发现彼此的友情这么深厚，这样子。
1: 嗯，你有讲
0: 出来，要讲出来觉得好恶心，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安尼感觉。比方讲，我爱出发以前的时间，我同我太好的同学有超太搞用他吃饭。
1: 嘿，
0: 因为我诶，我上年还三年嘛，故说就度后。三月份同来就会庆生周长年，还有孙沙公就是送行，让我要出发要出去旅行的这样子。
1: 嗯，
0: 故说这样子就同来个太好的好朋友，记得就唔单枪吃饭，还准批当多给可能离行要用多的东西要送本来，
1: 算是也是给你一种惊喜吗？
0: 真的是
1: 惊喜，
0: 就是你
1: 还没想到，也不会准备到很多东西，
0: 超级惊喜。
1: 还有，
0: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闹到爱德布莱就是吃饭听听。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们策划了一场游戏
1: 哦，
0: 对，就是爱伯爱希有点像是寻宝啦，青米就会爱
1: 要去解谜，
0: 对，解谜，青米就会爱请多给他送来的东西啊。
1: 哦，感受的第一最米送买个东西呢。
0: 好啊好啊，最米其实就是送很多理想会用到的东西啦。不过新后社会就应该一开始我一直没有 get 到，就是他们设计的这个游戏
1: 哦，
0: 就是一直有一些很奇怪的疑点，然后、嗯、
1: 你没有发现，
0: 就应该有吃到乖乖，我们刚刚没讲出来。
1: 嗯，
0: 就多给总算做的开始
1: 金行的时间，
0: 开始金行的时间，给都会讲为什么有这么多暗示你都没有发现呢？比方讲，伊吃饭嘅菜单啊，菜单底部可能就夹一种相片。
1: 嗯，
0: 所以其实当明显嘅种相片完全咩
1: 菜单里面的，
0: 对，不是菜单会出现的东西。
1: 对，
0: 就它很像是那个路边的那个盆栽，
1: 嗯，
0: 就是一丛那个草的照片。
1: 对，
0: 对，那其实有相公用我菜单用我夹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讲出来、嗯、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渐渐的有很多 hint， 他们就开始就说，哎、欸，那这张东西你就先收起来，我就哦好
1: 就很熟悉了，不过我们第二熟悉了做马克，
0: 对，然后反正最后就总算开始了嘛，然后他们就说，哦，要让你开始游戏怎么这么难。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很愧疚，就吃到东排塞，就是我没有想到说，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太该有七个诶，可能条路爱磨汗，整块爱磨汗，还黑，就是太该还黑很 V 动来来，因为发给这个时间准批嘛，要去想、
1: 嗯，
0: 就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愿意为了我来去设计这一整场游戏，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对，去策划，
0: 突然觉得自己很抱歉，就对不起大家的用心，所以我后来很认真的在玩游戏。
1: 嗯，所以他们是希望说，你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很惊讶，说：“哎、欸，怎么有这个东西？”
0: 对，
1: 游戏就直接进行了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他们一直找不到那个切入点，说：“哎、欸，其实你可以开始，
0: 就是
1: 去寻宝这样子。”
0: 我一直没有去拿那个第一张的卡片
1: 哦，
0: 就是
1: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0: 哎，拿到个 T 种就在讲，呀哈，爱开始来去，
1: 嗯。
0: 啊，去摸险，
1: 嗯，
0: 要去寻宝。
1: 哦，可能当中有下司，他就会跟我喊一奈，喊
0: 一
1: 奈。
0: 对，就是那个大地游戏一直没有开关的那个感觉
1: 啊。
0: 对，
1: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点也蛮好，是代表你不会戳破啊，就会跟我、嗯、就是可能他们在
0: 我对
1: 对，
0: 可能就会比较被动啊，就会想讲，我们能不能拿麦克。

0: 来就拿，都时间都很，只要同来公也还蛮该。
1: 黑啊黑啊，对。那如果可能，比如说好，最后直接让你真的直接翻到了那个，嗯，很多人不是可能他在帮人家庆祝生日的时候，嗯，结果他就早就知道说，哦，你已经有冰蛋糕在冰箱里面
2: 了啊，操！
1: 对，然后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嘛。但你是，嗯，就真的是很 enjoy 在你的世界里面，然后至少也不会把人家的那个秘密给戳破。
0: 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反正最后亲密一个东西在空都给恰云的置物柜里面
1: 啊，
0: 就然后先拿到个密码，嗯，然后就去输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些比较共诶什么免洗的毛巾啊，然后眼罩、耳塞，嗯，然后还有什么挂钩之类的，
1: 嗯，
0: 对，就是一些蛮实用的东西，
1: 对。就真的是出国必备的小物。
0: 哎，嗯，我们操，就是做的带过去，应该全部有带去。
1: 嗯，哇，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朋友之间才会做出的活动，跟会想要就特别珍惜真相一个朋友，嗯，才会发现都是给去准备一点东西。
0: 故说就会按呢，才会发现到，哎，原来是。就是我到一拜我要离开，我要出去一件事情是同其他人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虽然记得没记得真件要出国 的人，不过对我来讲，也是说对记得来讲，有一个熟悉的人要来去做一件事情，他感觉还会有一种就是他们会很期待这件事情，就是很期待有一个人去环游世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对，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情也会在其他人的生活里面也是一个事件，
1: 嗯，
0: 就也会留下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1: 对，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会觉得说可能你去三个月就真给不会想在那么空洞，
0: 对啊，
1: 故说就有想时就会请一个给费吧，或是找一个借口想要同事翻去见一下面了呢，
0: 嗯，
1: 对啊，就很像是很多人是可能去到国外去 读研究所嘛，那一读可能就一两年两三年，
0: 嗯，
1: 可以就可以从个时间真的没看到，故说就会想说，哎，有机会还可以说还没出发金钱就先同事翻打嘴鼓一下，嗯，就好珍惜就是还在台湾能相处的时间，
0: 嗯，也是我今年亲友感觉的一个理由。好，给广东亚片，我就先来聊一下同一条歌曲，再下来将多转来继续来打嘴鼓，我来谈到的是共生用的歌曲《一路向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观看内容爱多宽敞些，还有马该要准备么？
2: 都准备好了，让我们破解关卡 ，Level Up。
1: 没问题，俺聊一下就来。
3: 出发闯关，
4: 分享战斗 Level Up，
2: 台你班上说，
4: 来分尊，
2: 来赖线，
4: 给赖线俺聊个还有更多同事时间的经验，谢谢参加杨初也，还有俺个追求的经验，跟俺因还有跟还有诶，可能自家个也在生长过程里边有。卡枪那种就是特别有感触的离别嘛？
2: 有，其实离我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太后的时节，去越南实习的时节。
4: 嗯，
2: 也差不多是那大四的时间，那呢去差不多是1983年去到越南实习。嗯，那时节我们去实习的时间其实没讲归从，就差不多一整年停停。
4: 哦，
2: 不过就是体验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这八个人呢是可能有一两个是认识的，不过83年全部呢弄系魔术师嘅。
4: 哦，迄日同学也系讲，就单纯讲穷杂好搞停停。
2: 穷一杂好搞停停。
4: 哦，有可能系配的板配的可能。
2: 嘿，因为就个从嘿企业实习
4: 哦，
2: 过说太敢弄做在去报名去参加面试嘛，啊，后来就那那83年甄选上了，
4: 嗯，
2: 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在出发前的时候可能就有小小认识一下，不过就真给魔术师嘛，等到真给去到越南实习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很像是一家人的感觉
4: 哦，真紧啊，
2: 嗯，因为我们是住在一栋房子里面，然后可能就有好几间房子，一栋房子里面然后好几间房，嗯，故说泰卡可能是走村啊、董珠啊、安布特啊，泰卡都是 Q 哈斯
4: 哦，
2: 所以就会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去那边是会做各自的报告、各自的实习啊，不过是就像刚刚讲晚餐或者休息时间，我们大家还是聚在一起，还有聊你的时间，没不会出去聊
4: 哦，因为聊你的时间就会同台湾的朋友穷下出去样，
2: 嘿，就会想讲，难得来到越南，噶，安尼做得去看一下，也会有买个好搞个好料个，
4: 嗯，就会平常实习的时间太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没限，不过就是聊的时间还是会穷下，就会渐渐开始熟悉人。
2: 对，然后好记得好像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就是会边玩桌游嘛，或是玩一些 Switch， 那是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了，然后可能就玩一些真心话、大冒险啊，就要得看内心层，心理层面的话啦，就懂得给时间，各种就，可能给按不掉就搞黑以后，各种对呀，给你就够熟悉，对，就是好像变得说，好像我们八个人就越来越熟，等到真经最迷因你给时间，就太感动，唔攀得起水母，
4: 唔攀得起水母，
2: 对，大家都是可能那一，就是可能隔天可能6点、7点就要从差不多从茶艺出发去，去机场啊，坐飞扬机归来。不过大家就会行去搞到可能1点、2点。
4: 哦，无出脚就搞到天光诶。
2: 没毛啦。
4: 系啊，永远都在讲各种超亲密，在安抚都。

0: 蛮帅耶。
1: 对啦，不过还是可能大家都可能也是忍不了到这么晚了。
0: 嗯，
1: 对啊，不过就真的不会吃到说，因为第一片，因为你的生活圈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住嘛，那可能上班的地方也一样啊，出去打球啊，出去红鸡啊，然后去红鸡手菜，所以你就会很舍不得，就会归来台湾个世界。虽然讲不会归来台湾，不过回来之后大家就还是会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嘛。嗯，你就不会想讲，哎，可能要聚在一起，变唔系讲安难的个事情。
0: 嗯，就是真的台湾大家还是有很多自己的地方去的。
1: 嘿，而且现在其实说真的要揪，虽然我们也才八个人，可是真要揪八个人聚在一起，真的够难。
0: 欸，八个人很难呢。
1: 对啊，可能三四个人应该很足的，不过有一下就可能一两三年在挪威，就在国外了。
0: 哦，
1: 嘿啊，故说抽个时间又够难了。
0: 佮之外，可能电脑记得有一下转来的时间，这样有可能有按他一个通力，就是大家一定要聚在一起。
1: 系啊，
0: 因为汉代有一下按言对于外国转来。
1: 嗯，不过真的就是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跟回忆啦。所以佮当时没有参加这个实习的话，没冇法度读到暗号给朋友，暗号给同学群下来做事。
0: 佮都无爱想到，其实爱去游轮嘅感觉咩当枪，爱一次。都爱上去有一种特别参加一种太好的洋吹啊，还蛮个一种实习计划的感觉。
1: 嗯，
0: 对，觉得虽然讲，就是年纪来说，二十几岁的人占大多数啦，就应该丢给团吹迪拜，然后也会有就是可能社会人士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1: 对，
0: 不过你去到这片就会知道太搞，还行都懂黑有伤
1: 哦，
0: 好像大家都是就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1: 心态都很年轻
0: 对心理年龄二十五岁
1: 嗯
0: 嘿呀故说没嘿呀总就会太个因为应该都会情况会差不多嘛就会给条算所以我们的生活空间也是一样的
1: 都在那边
0: 对做的事情太个又会差不多就会做反应对所以也是我觉得生活上就是很紧密的感觉
1: 对
0: 对所以不说都外面没正经，外觉得有上司看喊的时间太赶，被外讲一系列，就是可能聊彼此的原本的生活啊，然后为什么会来中马外来呀？对，然后就是也是渐渐的有越来越熟。
1: 嗯
0: 嗯，我讲来都亲密，因为来都会谈讲，就会跳摆嘛个，大家都亲密，全部都唔衰冇去饮酒呀嘛个。
1: 真的哦，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好像没有这么
1: 啊，
0: 没有喝的这么夸张。
1: 嗯，你说就是之前的学长姐，
0: 对对对，前面的就是前几次航程的人，
1: 对，
0: 他们说什么亲密太嘎住唔衰莫该给饮酒饮都就是醉醺醺的这样。
1: 嗯，
0: 对。不过伊面个只个系，像个只个伊面个下船的过后，我又接电，就是同朋友接电讲话，嘛一起个。富士山，
1: 嗯，
0: 对，所以古松来就做唔得头，哎，哈算以前同哎去搞个，就是身体没 fight 啦，
1: 嗯，
0: 我就一直很小心，就是我要健康的去爬山。古松来冬夜没唔爱讲，大概就是熬夜啊，爱讲十九十栋多，
1: 嗯，
0: 对，就没有经历到这个部分。
1: 唔过我们自家不会饮酒吗？
0: 唔爱啊，
1: 系啊。
0: 不过唔爱饮，蛮去做得比较光去同太家打拽鼓啊，就是就不睡觉，
1: 嗯、
0: 之类的。
1: 哦，只是说你可能还是会不要让自己太晚睡这样。
0: 对，还是遵守一个还算规律的作息。
1: 嗯、
0: 就莫讲诶，可能像刚才讲诶，打拽鼓都天光，也还讲打拽鼓都懂安。
1: 对
0: 对，如果我下来没有别的计划的话。我觉得我也有可能会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就系我开始吃到太搞爱，爱离开爱分开，我唔判断。
1: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或在那个当下，你可能跟大家聊得正开心，唔过你吃到讲，呀，是你点没啊，一点没啊，佮像我去鼓去水母诶，
0: 嗯，
1: 但你看到大家聊得很开心，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纠结？
0: 会耶，其实，但是我觉得。这种纠结的感觉越长越大之后你好像越 就会你就吃到

0: 你怕都得就会不用下来，都得先离开。
1: 嗯，
0: 好像可以放下这个纠结感。
1: 哦，
0: 对啊，就是可能在小一点的时候会很舍不得，就啊，哎呀，他就要爱选择，因为还没加可能高中也太好的时间，因为没待台北市底白嘛，就应该同好大部分会待都有吃晕的地方。
1: 嘿，
0: 所以、
1: 哦、他们比较晚回去，没、欸、唔怕。
0: 哎、欸，古早记得都看阿妹有差爱做在转，
1: 嗯，
0: 我讲爱转去的公差就磨安，就是磨多安安嘛。古早就会其实加上我面对一种，就会一三年爱嫌。爱先行爱先离开的那种情形，
1: 嗯，
0: 对，一开始好像也是很舍不得，就想要到撑到最后真的不行了才要走。
1: 对啊，好像那时候撑都会觉得啊，不然再十五分钟了，再十分钟了，
0: 对对，再十分钟，再十分钟
1: 嗯，但好像能懂你刚刚讲的，高雄亚哈对这件事情会越来越觉得比较自在，或者说不会纠结在那边。可能其他跟你不每不会吃的讲啊，唔怕冷，就真给可能有事情，或者会体谅你。
0: 对，
1: 嗯，
0: 一部分可能其他你没不会体谅诶。
1: 对，
0: 就是可能大家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说啊，唔怕啦，再过一下。
1: 嗯，
0: 就为什么要这么做嘛？按讲按关键来转哦之类的。
1: 对，
0: 对啊，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可能先比较讲，辅导茶爱卡重游，也讲爱先转西衰木卡重游。
1: 哦，
0: 就是觉得虽然今天可能后面有些东西你没有，就是你没有跟大家一起聊到，但是就这样吧。
1: 对，
0: 给做些某攀法的事情。
1: 但是其实老实讲，其实也不差这几句啦。就是你早点回去休息，跟你可能留了半小时一小时，
0: 嗯，
1: 然后可能聊天内容你可能觉得啊，现在明天可能跟不上他们的话题，但老实讲我自己觉得可能还好。
0: 嗯，
1: 对，
0: 好像也是，
1: 可能你真的留到了半小时一小时，你说
0: 不给东西半点钟
1: 没有地点才说什么的。
0: 哦，也还说那半点钟可能就是发题就会说到你看某些事也没有可能。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就坐在那边不知道该不该走。
1: 嘿，
0: 有上司没有按呢？
1: 嘿，你这个可能没吃到过甜的。
0: 嗯，刚才都讲到一种较长久，也还讲我分开较严的一种情形后诶。如果说在就是要这种离别的时候，嗯，你觉得你会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心理上会做什么准备吗？因为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我们要做志工的，做养水亲密都会有一个有点类似，就是大家会一起办的一个类似毕业典礼，或者是说再见的这种场合。
1: 嗯，
0: 像我们会真紧有攀兵一典礼啦，就是真紧不我们一三年有一张证书，然后就是
1: 结业证书，
0: 对，类似这样，就是恭喜你完成了恭喜你完成呀一转凡有世界的头呀传单方作为安多的事情，就是去到安多的地方完成安多的工作，就是恭喜你安的办一种这种创本，然后就让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可能一起看个回顾影片啊，然后写那个乌龟卡。
1: 哦，就是发卡是什么？
0: 就是发一张海报，然后贴多鸟不会弄红，贴在你背后，然后让别人去写。
1: 哦，
0: 对对对，要没台湾的太好赏清好搞。
1: 因为据我之前写这个是国小的时候了、欸。
0: 那、你们大学的时候没有写？
1: 没有哎、欸，我没有写过什么。
0: 有，小时候也有写过，
1: 但小时候是写在就毕业的时候，
0: 嗯，
1: 会写在那个运动服务上面。
0: 哦，没有啊，这个没用用诶，就是一种，因为掉东西，不会好嘛，不会弄好，看不到。
1: 对，
0: 大家又都要写，就会一撒一撒两灯一撒，就会连成一条很长这样子。
1: 哦，
0: 那个画面蛮有趣的。
1: 哦，
0: 对，
1: 今年难真给没。
0: 嗯，不过我还没想到一件事情按国际发，
1: 嗯，
0: 出国还会做用用的事情，
1: 就是国际语言就对了。
0: 对，没想到国外也会玩这个。
1: 嗯，
0: 所以你们没有玩过？
1: 没呢，这个没有个体验。
0: 哦，这个是一种就是亲密一种爱，可能留言给其他人的这种时候，不会马该逢生。
1: 就是你刚刚讲说离别的话，那这个吃的公不会有，不会下卡片， 本朋友，也讲哪次都讲这一趟旅程当中。

0: 我觉得很珍惜的朋友。有可能是那自己对于这种书写的感觉就不会知道说会感动，所以会希望把这手写的温度也可以传递给他人。一个是手写，那么一个可能就可以去胸吧。
1: 哦，
0: 嗯，就会希望说，就某一天说，某一天说旅程结束之后，杭州的见面啊，杭州的这样持续聊天嘛，但就是会希望说可能透过照片，我也不那想到哦，可能两年前三年前回顾有看到亚种相片，那就不会不那提供诶给拜哪有参加给发通有素食亚给你，
1: 嗯，有样还没吃到，就是有的你还没黑气嘎，就是还气嘎要下得会发本机啊。因为像刚才那种就是那个乌龟卡的场合，其实有上司没问题而下嘛，该
0: 对，
1: 就是临场你会写不出来，
0: 对，而且你也怕一时之间可能写太多真心话，
1: 对啊，
0: 所以那个场合好像也不适合啦，
1: 对，那个场合就只能写一些可能比较短的，
0: 嗯，鹏程万里，友情可贵，
1: 友情可贵，还要把给填那个，
0: 对对对，步步高升，知道？
1: 欸，我们小时候都很会画这个，欸，
0: 嗯，
1: 呀，他全部不记得，
0: 对。可能就是时代的眼泪吧。
1: 可能也他身体里面磨下来这种东西，他们可能流行别的。
0: 对，但也不一定啊。我看之前好像也是有人流行，就是可能那种小卡什么都还是有，毕业纪念，毕业纪念册，
1: 嗯，
0: 我就很有。哎呀，
1: 大家过多亚片呢，我就先来聊一下，等下再来继续我哋嘅节目，来听到一条歌曲，系王菲嘅《好吧》。

0: 欢迎战斗 level up，
1: 台宁班上说，
0: 我是范尊，
1: 我是赖宪。
0: 那之后我就跟他讲的较多的那种，就是那些做的事情，也是讲用的来去同其他人爱分开的时间，爱 say goodbye 的时间，要做嘛的事情。
1: 嘿，
0: 佮自家心关度的感觉哦，也就来，其实都要来讲一下一部分哦，因为那之后我是有的人没讲那种就是。宾家典礼给你，只会给我给种你，就是他是当下马上情绪就出来的人。
1: 嗯，
0: 不过我之后我自己嘿，情绪后不会张会老爷你。
1: 我觉得我也是哎，
0: 就是我要在那个大家都走了，全部你太敢都转移，太敢都嘿起的可能还要疯狂耶，存动我自己一刹的时间，这个时候情绪就来了。
1: 嗯。
0: 就我要到这个时候才会该哭的时候才会哭。
1: 对，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可能会把它想象的太多吗？就是刚刚讲到可能毕业典礼后，可能高中的时间，也是初中的时间，我想说啊，毕业典礼这么盛大，而且明天又看不到大家了，那我应该真的会哭吧？就想象那毕业典礼的画面啊，可能那个时间嘛，你跟我发，可能就不会。

0: 有几，但是他们真的讲完之后，典礼结束之后，男白痴都讲，哎、欸，某哥啊，其实我也没哭、欸，哎，
1: 跟你有感通吗？有知道？
0: 有啦，应该还有感通啦，唔过
1: 就是、没多爱叫的这种感觉。
0: 嘿嘿、嗯，就我觉得是没有到很真实吗？就真的是要等到隔天，你是哦，当天不用再去学校了，你真的不用再踏进这个校门，你已经是毕业生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才会深刻感觉到说，哦，我已经不是了
1: 啊，已经结束了。
0: 对，然后或者是才有想要哭的感觉。
1: 对，就是那个难过或是空虚的感觉，应该吃完，应该要三年黑，还有不爱张白来耶，
0: 嗯，
1: 就是那个后劲。
0: 后劲才会来，
1: 对，是后面爆发的这个类型。
0: 对，但有可能是可能毕业典礼办得不够好。
1: 倒也不是，但是因为人生其实也很久没有毕业典礼这种事情。
0: 嗯，
1: 我之后我就在游轮的毕业典礼，其实没一感通啦，就是蛮感动的。就是刚刚说每个人会有一个奖状嘛，每个人的奖状内容怎么用用
0: 哦，那很用心，
1: 每个人客制化，都是组长帮你每个人写的，
0: 嗯，
1: 然后他还会念给你听，
0: 真的哦，
1: 对，
0: 是当着大家的面吗？还是
1: 当着大家的面
0: 哦，
1: 就会一般我就好上的时期两个毕业证书每组行戏的行松台
0: 翕相，
1: 诶，就证书拿过来翕相，啊，你就收了就下台，
0: 诶，
1: 不过要不然头游轮蛋糕黑送去，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两三人坐都给太敢面前、
0: 嗯，
1: 就我们是有点像谈话节目的，两个人坐在面前，然后他就会念你的奖状给你听，
0: 嗯，
1: 然后声音又很感性，
0: 嗯，
1: 对，就会在那个时候，不管你躺起嘎黑，也还躺陪你呢，都会吃到，哇，好感动哦，
0: 对。
1: 真的那个时候有差点差一些聊一结尾，
0: 嗯，
1: 太感动了。
0: 我觉得因为是可能在这个活动当中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工程吧，
1: 嗯，
0: 很多时候你看听你这样讲办活动啊跟下船之后你们也要类似有点导游的角色，
1: 嗯，
0: 很多时候就是你们都是身兼重责大人，
1: 大家一起苦过来的这样吗？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也是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好好的看看你们、嗯、然后听听可能组长对你们讲的话、
1: 嗯、
0: 这段过程当中你们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
1: 嗯，但是没有真的哭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有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团队就是传唱的另外一群，那另外一群其实在高英文的线上，然后就我们算是在一个同一个大部门下面，故说毕业典礼在用他班、
0: 哦、
1: 用他班
0: 的，所以你有点分心，
1: 故说每轮都线上的片的时间其实在组装就会给种他就是不是走感性路线的
0: 哦、oh.
1: 对，他是走比较快乐路线的，
0: 嗯、
1: 所以就会跟莫泽快点下来的时间轮到给 UQ 赚钱，
0: 哦，所以其实也是有点复杂啦，
1: 对，真的蛮复杂的，你就让我哭吧，然后又哭不出来、嗯、因为到他们那边又很好笑，
0: 嗯，
1: 然后轮了几个之后又轮回来我们又很感动，
0: 对，
1: 又很好笑，然后就在这个
0: 交错当中，
1: 对，在交错当中一直在那个边缘，
0: 嗯，
1: 对，
0: 就是那个泪腺真的很难再多一点，
1: 然后再加上真的快哭出来的时候又会觉得我要再忍一下。
0: 不要太快是吗？
1: 对啊，又觉得真的要哭吗？忍耐一下好了，
0: 嗯，
1: 反正最后就是没有哭，嗯，
0: 对，但有时候好像真的如果哭的话，我就有发现有那时候哭应该是在国中、
1: 嗯、
0: 不是会办那种童军课，然后去户外，就是户外去生活啊，搭帐篷的那一种时候、
1: 嗯、
0: 我发现那一种类似宿营的那个夜晚我就会哭耶、欸、
1: 啊，真紧哦，
0: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因为那些大哥大姐他们也是算是很厉害的团康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他们就把氛围炒得很好，然后就营造出一种就大家不是就围成一圈嘛，然后前面点个蜡烛啊，然后大家就是围成一圈、哦、然后可能讲一些感性的话，
1: 晚会的最后都要这种，
0: 对对对对对，我反而是这一种，因为可能那个当下大家都很感性啦，而且、
1: 嗯、
0: 老实讲你有没有哭其实也不太知道嘛， 所以就是你很可以 focus 的在这个活动当中。
1: 哦，我以为要中西分，还有一种 I'm

0: 阿妹，
1: 对，
0: 做得叫唔怕呢。
1: 我唔错，就是不会像你刚刚说，可能隔壁棚的又就是这么欢乐，突然影响到你的情绪这样。对啊，
0: 嗯，不过有场子没有吃到，其实真紧揪出来心情，我卡可以发泄一点，可是不用太泄。
1: 嗯，
0: 后来反而会有一种是，因为就是没有，可能没有哭，或者是没有发泄那个情绪。

0: 哎，可是但你这样讲话，代表说你可能回来之后，因为你是说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件事情可能会 guilty 嘛？那你这个时候你有哭吗？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1: 以前没系这种，我心肝都在做干苦，不过又没真经丢出来
0: 哦，所以代表真的还是没办法发泄出来。
1: 对，后来就可能还是慢慢的快是。开始做其他的事情，开始忙别的事情之后，慢慢的把这个心情慢慢消化掉的感觉。嗯、
0: 其实我觉得很难呢、欸嗯，就是我确实好像能懂你的感受啦，因为你看你是去三个月，暗从个时间，那我可能一害鬼都推完，就会马上就是做原本工作，然后不去想可能喊他算当红个事情，算当红个，对啊。
1: 故所就会吃到不管都几多些一种童年分开来的经验，很喜欢大白大白的练习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用一些比较，虽然也是会难过，但是就是可能记下一些比较正面比较好的部分这样。
0: 哦，
1: 对，让他留给自己好一点的影响。
0: 嗯，
1: 可能这样吧。
0: 对，就你可能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往好的方面去想。
1: 嗯，对啊，就会可能就会去想，宿舍也着你带不爱的，可能好的影响啊，就会哎，万一做过某个事情，也会讲过某个话，希望给他讲的那个可能某一些话可以影响我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类似这样。
0: 嗯
1: 嗯，然后如果真的有缘的话，尬是真给有眼就。世界某个地方再见了这次的范围有点太广了。
0: 嗯，
1: 也是讲过两三年可能会有人才会讲，哎，喊你把个踢，我就会踢一百一十三百嘛。
0: 嗯，
1: 可能大概130就有人讲，哎，我们要再去一次吗？
0: 对啊，就是如果有人可以当主角的话。
1: 对，
0: 或者就可以把大家凑在一起。
1: 嗯，这也是另一种可能。有嗓子就会爱冲超各种同好非常用。
0: 嗯，
1: 需要有一个人去把大家都抓，就是聚集起来。
0: 对，
1: 好，故说今天同大家讨论一下诶，分开分别的话题哈，就是也只有算是经验的分享了，因为这也没有一个好像多好的一个正确答案，或者是说我们给大家一个方法，说，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要怎样去面对这个离别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大三，你们有去搞像 IA 防身，可能就是对你来说，在分开之前，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可能很黑同这件事情有做到，那之后就对去搞黑在搞呆。
0: 对。而且离开的当下，你该心情很扭吧？会怎么去抒发你的情绪？怎么去排解你可能不舒服的感觉？
1: 就有这些经验，也是我觉得也是人生很重要的养分。
0: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一集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嘛。
1: 没错。
0: 故说下一集呢，觉得哈尼米白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可能对于我们在节目上这一路走来的心情以及收获，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更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敬请期待。
1: 我们超很大拜拜讲较多有关一只节目对一块事都也还的事情。今日就一礼拜嘅节目就拖一片，我哋先来同大家讲，再来聊聊。下一礼拜就系我哋嘅节目清明一礼拜嘅，请大家咪记得我哋转来收听我哋嘅节目。Level Up，
0: 台年班上说，
1: 今年呢同大家兄下了唐都一条歌曲，来自三九台后上乐团的《行出之家》。

0: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理，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兰花草》的歌词是源自胡适的白话新诗，希望我们所熟悉的民歌《兰花草》，其歌词原是胡适的希望，后来由陈贤德谱曲，经过整理改写成为歌曲《兰花草》。胡适原诗开头是：我从山中来，待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流行歌曲的《兰花草》则唱成了：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可以看出歌曲歌词与胡适的原诗大致相同，但有若干文字调整，使它更符合歌曲的节奏与押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长河里，胡适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他提倡白话文，鼓吹文学改良，也亲自以白话创作新诗，为中国现在的诗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有意思的是，胡适当年写下的白话诗，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竟然走进了流行歌坛，而且还成为一代歌迷耳熟能详的歌曲。一首是我们刚才听到刘文正、银霞、陈怡1979年演唱的《兰花草》，另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梦与诗》。《梦与诗》写于1920年，是胡适相当著名的一首白话诗。1980年老三台的中国电视公司连续剧《春梦了无痕》播出，制作团队把这首跨越了60年的新诗重新谱写，由张碧谱曲，蔡淑娟演唱，成为电视剧的片尾曲。于是一首原本写在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学作品，突然有了旋律，有了歌声，也有了全新的生命。胡适在诗中写道：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化出多少新奇花样。接着又说：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这个诗人，变换出多少新奇诗句。这两段话其实说出了诗与梦的共同秘密：梦不是凭空产生的，诗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生活里那些看似平凡的经验、影像与情感，经过心灵的酝酿，偶然碰撞之后，就可能变成梦境，也可能化为诗句。到了诗的最后，胡适留下了最脍炙人口的12个字：最

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两句后来更成为华人世界流传极广的名句。接下来他写道，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一句话既有爱情的距离，也有人生经验的不可替代。你可以理解别人的故事，却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感受。你可以读别人的诗，却不能进入别人的梦。这也正好呼应胡适对诗歌的看法，他认为诗必须以真实的人生经验为根基，再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转化，最后升华成诗。他曾以非常白话的方式说明，做梦尚且要有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因此梦与诗表面上谈的是梦与诗，实际上谈的却是人生。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60年后这首1920年的白话诗竟然又遇见了1980年的流行音乐，张碧替他补上的旋律，蔡淑坚用歌声重新诠释，让原本属于文学史的文字走进了电视剧，也走进了千千万万观众的耳朵。从胡适笔下的白话诗，到银霞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再到蔡淑坚演唱的《梦与诗》，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美的事情，真正好的文字并不会被时代淘汰，它只是在等待另一种艺术形式替它重新发声。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听梦与诗，听到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时，听见的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穿越60年代，听见胡适在1920年留下的一声低语。有些人生滋味没有亲自走过，就永远无法真正明白，而有些诗句一旦遇见了旋律，便能从书页走出来了，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是蔡淑娟、银霞分别诠释的《梦与诗》。如果说胡适的《梦与诗》让我们看见白话诗如何走进流行音乐，那么接下来要谈的这位诗人就是中国现代诗坛极具代表性象征派诗人戴望舒。戴望舒的诗和胡适很不一样，胡适的语言平实直接，戴望舒却更喜欢把情感藏在意象里，透过朦胧的景色、细腻的感觉以及若有若无的情绪去描写爱情与人生。他的诗常常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像黄昏时一场细雨，不喧哗却会慢慢渗进人的心里。因此戴望舒也被视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戴望舒有一首作品题目非常简单却很有魅力，叫做《初恋女》。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啊你在何处？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那沉默的情意，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你。初恋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那往往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爱情的悸动，也可能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喜欢一个人会让自己欢喜，也会让自己患得患失。戴望舒没有把初恋写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透过细腻含蓄的文字，把一种青春时期难以言说的情愫保存下来。而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首原本属于现代诗的作品，后来也跨越了文学与音乐的界限，走进了流行歌坛。当诗句遇见了旋律，原本只能透过阅读才能感受的节奏，突然有了音符，原本藏在文字背后的情绪，也透过歌手的声音被重新放大。听众不必研究象征主义，也不必了解现代诗的发展，只要听见歌声，就可能在旋律里想起自己的初恋，这正是诗歌进入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一首诗本来是诗人的私人情感，一旦成为歌曲，它就不再只是诗人的故事，而可能变成每一个听众自己的故事。也许有人听见的是年轻时的恋人，有人想起的是青春校园，也有人想起那个曾经深深喜欢过最后却没有走到一起的人。戴望舒的初恋女因此不只是诗变成歌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座桥，连接了现代诗与流行音乐，也连接了诗人的青春与听众的青春。我们常说流行歌曲最珍贵的地方是能替我们保存记忆，而好的现代诗同样具有这样的力量。当戴望舒笔下那份含蓄的初恋遇见旋律与歌声，文学便不再只有停留在书页里，而是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之中。原来100年前诗人写下的青春，也可以成为多年以后另一个人心里的青春。

这是黄飞然跟蔡琴分别诠释的《初恋女》。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些爱情故事流传千百年，感动人的并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夫妻之间那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你侬我侬》，它的歌词并不是现代人的创作，而是取材自元代著名的女文人书画家管道生写给丈夫赵孟俯的一首小令《我侬词》。数百年后，作曲家李抱枕读到了这首词，被其中深厚的夫妻情感所感动，进一步谱成了歌曲，让这段古老的爱情故事重新走进现代人的耳朵。相传赵孟俯年过五十之后，曾经有意仿照当时士大夫纳妾，但他又很不好意思直接向妻子管道生开口。管道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用责备的语气质问丈夫，而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我侬词》。他一开头便说：“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意思是说啊，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

间的感情浓烈的像火一样，即使沧海可以枯竭，坚硬的石头可以腐烂，我们的爱情也不会改变。接下来管道生用了非常奇特却又非常浪漫的比喻，他说先用一块泥捏成一个你，留下你的笑容，让我们永远记得，再用另一块泥塑成一个我，让我永远陪在你的身旁，最后把我们两个一起打破，再用水调和，重新和泥，重新塑造。这一次不只是你是你，我是我，而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是一种把爱情写到极致的境界，不是两个独立的人相爱，而是两个人的生命早已彼此融合，再也无法分开。就是这样一首充满古典情怀的我侬词，后来感动了作曲家李抱枕。吕抱枕以词中的你侬我侬的核心意境重新谱写了旋律，将古代夫妻的深情转化成现代人可以吟唱的情歌，也因此有了你侬我侬这首作品。从元代的管道生到数百年后的李抱枕，一首词跨越了时空，从纸上的文字变成耳畔的歌声。最动人的是还是那最后一句，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也许真正的爱情就是如此，不是永远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而是走过漫长岁月之后，彼此的生命早已交融在一起。管道生当年写给丈夫的一番深情，后来成为后世传颂的爱情名篇，也因为李抱枕的谱曲而有了新的生命。60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听你侬我侬，听见的其实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段从元代一路唱到现代的爱情。

所演唱的《情深往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哇，今天工作结束下班之后，您会不会开始又倒数了呢？再工作两天，大家期待的假期即将来临，还是有朋友已经这两天请假了呢？好好幸福哦。有些人他这个4天连假再请一天啊，或者是前后各请一天，好，可以串联成5、6天就能飞出国去玩了耶。通常啊，出国您会去选择这种评价比较高的航空公司吗？还是说优先考虑的是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这个航空评鉴机构他们在英国伦敦呢，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佳的航空公司。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是哪一家呢？好，新加坡航空从去年的冠军卡达航空手中夺回了第一名。哎，新加坡航评价很高，这个好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哈，它是第6度摘下全球最佳航空的桂冠了。那么国泰呀、全日空、土耳其航空分居第3、4、5名哈。台湾的长荣航空跟星宇航空也进入全球前20，哇，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哈，这个航空评鉴机构它的年度航空奖项，那么被视为是航空业界的奥斯卡，今年的颁奖典礼也在伦敦举行哦。好，那么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服务、客舱体验还有旅客满意度这些领域呢，角逐了多个奖项哦。那这个航空评鉴机构说，2026年的奖项主要是依据全球旅客满意度调查结果来决定的。好，那这个新加坡航空它过去曾在2023、2018、2000年多次夺冠，去年冠军的卡达航空呢，今年是退居到第二名，不过还是拿下了最佳商务舱、最佳机上 WiFi 还有最佳商务舱贵宾室这些奖项哦。好多个评比呀、新加坡航空除了是全球最佳航空，它也是最佳经济舱跟最佳经济舱餐饮的奖项夺冠哈。好，那新加坡航空的执行长说，他们觉得这个荣誉是对他们员工奉献精神跟专业能力的一项肯定哦。好，那星宇航空呢，也首度跻身5星航空的等级哦，拿下了最佳客舱清洁奖。长荣航空呢是获得最佳豪华经济舱，星宇航空目前在全球排名第13哦，长荣航空排名第11，那么也都有很亮。

咱来关心健康的大小项代志。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到10月11号在桃园登场，展期呢刚好是中秋节跟这个国庆连假期间哦，预期会吸引大量民众到青埔中立两大展区参观。桃捷公司也依据过往大型活动疏运经验提前部署，特别针对列车班距、车站人力配置跟转乘动线全面规划，在人潮密集的时段加开 A12 机场第一航校站到 A21 的环北站区间加班车哦，全力提升运能跟加强旅客的通行效率。桃捷也提到哦，展览期间在尖峰时段 A12 到 A21 区间每小时双向总共增开8班加班列车，强化机场航厦、高铁转乘还有青埔展区这些重点区域的疏运。那么有关搭乘季节从 A19 主展区离场，如搭乘的是区间加班车，就必须在 A12 机场第一航厦站下车，再转搭后续进站的正班车继续前往各站。

因应国际经济贸易环境跟关税变化所带来的农产品产销挑战，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有限责任桃园青年农民生产合作社、魅力金三角商圈发展协会共同办理美食达人秀暨国产认证蔬菜创意料理发表会，10月10号将会举办成果发表会，邀请了20家商圈餐饮业者以国产验证蔬菜开发创意料理，希望让优质安全可追溯的国产蔬菜从产地走进餐厅跟家庭的餐桌。这次的活动是以国产验证蔬菜作为核心哦，也结合了桃园在地青年农民生产能量还有商圈餐饮资源，总共吸引了20家的店家参与创意料理开发。主办单位表示，同样的国产蔬菜在不同厨师手中就可以呈现截然不同的风味跟样貌，那么从保留蔬菜的原始鲜甜到融入异国风味，再到结合店家的品牌特色，也展现了国产蔬菜不止健康，也能好吃好看，而且还能够

为了推广资源循环并且落实环境永续，桃园市盛大举办废电池回收桃园超幸福 3.0 活动，也鼓励市民将生活当中的废弃电池妥善回收。活动从推出以来获得热烈响应，那目前呢，主办单位正式公布8月份的月月抽好礼的得奖名单，总共有300位幸运市民从众多参与者当中脱颖而出，顺利将使用好礼带回家。那么这次8月份抽出的奖项哦，涵盖多元生活通路，包括了统一超商电子卡、全家便利超商电子礼物卡跟小北百货的电子商品礼券等等超值好礼哦。

中秋连续假期即将来临，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表示，今年全市呢，除了设有专属烤肉设施的桃园市立虎头山公园之外，其余的公园绿地全数都不开放烤肉、野炊或者生活行为哦。违反的话呢，会依桃园市公园自治管理自治条例，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锾。虎头山公园的烤肉区有分 A 区25个炉位、B 区29个炉位。烤肉炉的位置是采现场登记的，那么周休假日树荫下10以上常见三五好友会纠结烤肉哈。往年呢，烤肉区越到中秋，现场登记的名额几乎是秒杀的哦。那市府风景区管理处说，虎头山公园的烤肉区提供民众免费登记使用，开放登记的时间是每天开放的时间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开放前半小时受理现场登记了。好，那因为呢连假期间烤肉区的使用需求会比较高，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你要出发排队前可以先打电话到虎头山管理站来询问一下现场剩余可以烤肉的炉位还有没有。

豪悦环保科技园区四大主题场馆正式试营运了。那么在19号所揭牌的主题场馆是市府推动环境教育跟这个循环经济的重要场域，也透过了活化闲置空间，导入海飞再生、玩具再生跟探索体验这些功能，将它转化为推动环境教育还有循环经济的新据点，那么更让市民了解资源再生利用的重要性。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学到现在接近四个礼拜了哈，那您有碰到孩子焦虑、不太想上学，甚至不敢上学的这个状况吗？在英国，他们学生拒学，也就是拒绝去学校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有些孩子是因为焦虑这些情绪的关系，没有办法踏进校园。所以呢，英国现在有学校开始让机器人替身代替学生坐在教室里上学哦。哇，特别哦。好，这一款造价折合新台币大概是5万元的 AV1 机器人，他们可以让孩子呢待在家里面，就可以透过 APP 看见老师啊，听课，还有跟同学交谈。他们说现在全英国已经有2000台投入使用。诶，它这感觉很像我们疫情的时候大家线上，对不对？可是线上你只是荧幕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就是有点拟真，好像真的有人，然后可以自由转动，你也可以跟同学交谈，只是真人坐在家里这样子而已哦。好，那这个机器人呢，主要本来是为了让长期住院的孩子，他可以跟学校的班级呢保持联系。现在呢，被用在协助这种情绪性拒学的学生身上哈。好，不，这一类的学生不是我们单纯的认为说他们想逃学之类啊，他有可能是因为焦虑啊、恐惧，或者他的个人情绪不堪负荷这些因素，所以呢，长期之下他没有办法正常到校。有时候使用的老师呢，他会直接把 IV1 呢摆在这个不能来学校的学生的座位上，然后呢也会把他当成一般生哦，照常提问。那家里头的学生接收到讯息，他可以透过摄影机、麦克风、扬声器来参与整个的过程，甚至可以从手机或平板控制机器人头部360度转动，好来观察教室的不同方向。好，比线上好多了，线上老师只能固定镜头给他看嘛齁。那机器人还有耳语模式哦。好，这真的蛮拟真的齁，因为他机器人放在旁边座位旁边不是还会有同学，他可以私下跟坐在旁边的同学稍微说话，那并不会让全班都听见哦。另外呢，这个摄影机是单向设计的，就是让这个在家里头的小朋友可以看到教室，不过教室的人却看不到待在家里头的学生哦，主要是希望可以降低这些孩子们远距参与课堂时候的心理压力哦。还蛮不错的哦。这个英国当局他们发现哦，这个使用机器人呢，刚开始有一些焦虑型的孩子还是很紧张，可是呢，采用远端参与之后，就会逐渐发现，诶，上课其实没有他想象的糟糕。所以有些人借用这样子的一个中继的模式，最后重新成功的融入班级啊，后来还可以每天正常到校哈。好，那机器人进入校园的背后呢，其实也看出了是英国越来越严重的缺课问题哦，有额外社交情绪跟心理健康需求而且严重缺课的学生，英国当局表示6年之间啊，从8400多人暴增到27000多人。他们说去年有15万1000名学生缺席至少一半的课程。

程，远高于疫情之前的6万人。那英国教育部除了支持学校采取科技这些不同方式，那么也协助长期缺课的孩子可以维持学习跟同侪的关系，那么还会透过免费的早餐啊、出席率的辅导，还有这个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早期介入的措施，根本的目的呢，还是希望让小孩回到课堂上来。

湖一定不陌生。我不登山，但对于天使的眼泪我也耳闻，也知道它的大名。它是国内很知名的高山湖泊，更是热门的登山路线。最近有网友发起叫做勇渡嘉明湖的挑战自称呢主办方设计很多戏虐式的奖项。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引发很多外界的抨击。对啊，我很讶异，为什么叫勇渡呢？它是没有办法，就它也不适合，因为可能会破坏生态。我第一个想到也是这个哈，还会危及生命安全，而且对于原住民的文化更是极度不尊重哦。这时候呢，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有澄清了，他们说，诶，这个活动没有获得核准哦，所以请大家不要盲目的报名参加。这个是有人在社群平台发起的哈。他们说呢，只要七个人就可以成团，而且时间还压在十月中，蛮接近的呢。报名费好贵啊，每个人报名费8.1万。参加的人呢，必须花48个小时步行抵达，要在10分钟内游完300公尺。嘉明湖是可以游泳的吗？我很好奇哈。好，那嘉明湖海拔高达3310公尺，当然这个挑战危险性极高之外，好，它也是不。也很破坏生态哈，主办方还设计最慢但活着回来奖，还有最佳高山症演技奖、最受水路欢迎奖这种戏虐的奖项哈，哇，对当地的文化也相当的不尊重哦。好，林保署台东分署也特别发声明说，这个活动没有获得这个核准哦，所以请大家不要盲目报名参加，免得你的权益会受损。那还有一点，他们也强调说，诶，这个开始招募的主办方重视提出申请。好，那台东分署也强调说，他们绝对不会同意的。如果你违法偷偷办这样的活动，他们还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哦。哇，这个玩笑，如果是真的玩笑戏谑的话，我觉得玩笑开大，而且一点都不好笑。嘉明湖是一个原住民族他们认为神圣的地方，那么也是很多大批登山山友们他们一生觉得应该要到一次的地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不然就不会说是天使的眼泪。好，那办这样的一个戏谑的活动并没有让人觉得开心或好笑，诶，好，不知道谁揪的，但是呢请不要轻易相信哈。如果呢你周遭有爱登山的朋友在跟你讲这个讯息的时候，千万要提醒他哦，这个是没有办法成团的，搞不好是假的，报名费真的太贵，然后不会获得主管单位的同意的。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3: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4: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0: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好，现在这个时刻又是进入大家开始思索晚餐要吃什么的时候。很多朋友的选择在晚餐会稍微收敛一点，比如说接下来可能有吃大餐的机会，那就会稍微控制一下。这个吃的组合很重要啊。最近呢，这个像这个糖尿病的话题是大家关注健康的焦点哦，因为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病，所以呢，像控糖这件事情啊，还有拒吃这件淀粉这件事情，是很多人三餐里面呢常常的选择哈。好，那也有人有疑惑说，我明明不爱吃甜食，饮料也都无糖，为什么有的人还是会进入所谓的糖尿病前期，甚至罹患糖尿病呢？好，营养师跟大家分析说，其实糖尿病并不是仅止于吃糖造成，它应该解释为身体忘记怎么处理糖比较正确哈。营养师说，如果你的内脏有脂肪堆积，肌肉量流失，或者你是久坐一族，当然呢，有时候还要这个算进来遗传啦，还有年龄这些背景因素，这些都是导致糖尿病的三大元凶哈。所以并不等于吃太多糖就得糖尿病，好，或是我不吃糖我就不会得。罹患糖尿病的关键不是单纯的因素而已哈，因为胰岛素只是我们身体的一把钥匙，所以呢，这个医生啊、营养师也都列出一些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腹部的内脏脂肪堆积哈，再来就是肌肉量流失了，还有我们的工作形态，如果是久坐一族，可见就缺乏运动。再来，当然跟遗传，如果家族有这样的糖尿病史，好，那个人罹患的风险就比较高，还有年龄的因素，随着年纪增长，胰脏功能跟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逐渐下降。所以呢，这个医生跟营养师也建议大家，我们应该要把注意力从单一的食物来转向整体代谢的健康。好，那也强调呢，糖尿病并不是只有吃糖造成的啦。好，也不是说否定含糖食物的风险，只是说不要就只单一个原因嘛，因为它叫糖尿病有糖，好像戒糖了我就没有风险，也不是这样哈。还有呢，日常生活呢，这个医生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关心一下腰围跟体脂的比例，而不只单看体重啦。好，所以现在呢，看现在增重的是大家要增肌肉的重量，现在人越来越有健康概念，所以呢，晚餐的选择应该还是要多样的组合啦，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处的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徐佳莹的歌声，翻滚吧我的宝贝。

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旺福乐团所演唱的《午后》。

中秋节连假哈，再加上教师节这四天的假期，您是在国内旅游，还是这个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出发了，或者是在假期的后面又多请一天假，干脆出国了呢？或者你又觉得好像到哪都人挤人，干脆在北台湾稍稍休息，到处走走，或者跟朋友约约烤肉吃饭就好了。好，那今年的国旅呢，交通部观光署在21号公布最新的旅宿订房情况，还不错诶。中秋连假的前三天，9月25到27，全台的平均订房率超过了50%了。各县市的统计资料分别是连江县的订房率最高，突破了 72% 诶。观光署说，全台中秋连假的订房率是以连江县 72.43% 最高，再来是台南市有超过60%，澎湖呢是以 62.87 居第三，新北市、台北市、云林县、嘉义市，还有宜兰、花莲、台东跟金门平均的订房率都高于全台平均水准，合计有11个县市超过 54%。可见大家都还蛮挺国旅的，而且觉得这样秋高气爽的季节，在这个国内四处走走，感觉还蛮不错的哈，像我就不会有这种时候的订房。哎，这个大节日呢，当然是要返乡团圆的时刻哈，回去看看长辈呀，哈，这个全家赏月啊，团圆啊，这样的氛围感是很足够的啦哈。好，观光署说哈，相较于去年中秋假期，双北跟苗栗的订房表现在最为突出，今年热门的住宿地区稍微不同，诶，感觉分布还蛮平均的哈。有不少旅客呢习惯等到假期接近才决定行程完成订房，所以目前呐，国内的各旅宿业者持续接单当中，所以呢订房率还在往上攀升。好，那么也祝福呢，希望今年现阶段的订房率可以持续创新高哈。好，那真正的这个连续假期这个订房的状况，大概要结束之后呢，按实际统计呢才会知道真正的这个落差在哪里，还有大家今年在国内旅游出游的意愿呢，是不是真的这么高齁？

朋友的傍晚的六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现在这时候你会是在下班的路上吗？在车子上面吗？好，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自己是不是那一种一上车三分钟秒睡哈？有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哦。有医生说，这不是单纯的疲劳或者无聊哦，因为呢，车子里面本身就有天然的催眠条件。好，从震动啊、空气品质到我们大脑跟肌肉的反应，它会构成一套移动式安眠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有一种小朋友，那个婴儿啊，他的哄睡模式是爸妈必须开车出去绕圈圈，就是他放下来哭，怎样也哭，好，身体状况都没问题啊，要着哄怎么哄都没有办法，然后又怕吵到邻居。有啊，身边的朋友，我自己家小孩也是，他很奇怪，他就是啊，小时候哈 ，baby 的时候啊，是有时候他们会晚上哭闹，你也莫名原因不知道，可是很奇怪，车一启动，好，再摇一摇他就睡了，你都会觉得。车子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催眠的移动式的摇篮哈，有没有觉得？不只是 baby 哦，大人也是。你会不会那个，尤其开长途车的时候，你如果坐在后座啊，哈，怎么车开一开，你就真的很想睡觉？医生说这是有科学原因的。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不是当乘客想睡，而是他自己开车，他会不小心睡着，所以他从来不敢自己开长途车。好，我们也不敢给他载啦，就是。你要跟他出游的话，你必须要当司机，然后因为我们的命也很珍贵哦。他这不能怪他，他就是想尽各种办法，他就是自己开开，尤其开高速公路，他就是会睡着哈。好，那这是有科学原因的啦。第一个叫做低频震动，它真的是有摇篮效应所以我们不能怪 baby 为什么坚持要坐车才会睡觉。好，那这个专家说，车辆震动可以在15分钟之内增加我们想睡的困意，很像行动婴儿摇篮。再来，密闭车厢里面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好，密闭车厢呢 CO2 飙升，我脑袋就会缺氧，你当然想睡啦。再来就是大脑讯号冲突哦，前庭觉得在动，眼睛觉得没有动，好，那这样子的矛盾感会刺激大脑疲惫啊。再来就是肌肉会持续用力哈，因为车身晃动的时候，腰背跟下肢会不停的微调，那么就会造成了疲劳跟酸痛。第五个就是心理放松的切换休眠模式。因为车程呢是少数你不用思考的时刻，所以呢心情一放松，更好睡。所以你看这几大点是不是一套非常完美的这个安眠配方？那怎么办？如果想要提神的话，那专家提醒说，医生也提醒，其实可以稍微开窗通风一下，或者呢可能中间稍事休息，活动筋骨或者脚踝小运动哈。如果呢你想要睡得更好，这个是对乘客来说，车上你想要睡得更好，甚至可以有眼罩耳塞颈枕，哇，那当司机的人就受不了了，旁边又有一个人睡给你看，你会不会更想睡觉齁？好，那当然呢，医生跟这个专家也提醒，驾驶人疲劳驾驶其实跟酒驾一样危险，所以哦，你如果开长途车两个小时就应该要休息一下，最长是不宜超过四个小时的，否则呢发生事故的风险会大大的提升哈，所以不要再跟自己纠结了，一上车就想睡，不是我们体力差，也不是我们撑不住，是环境它就是有一个催眠的效果。那当然接下来的四天假期，如果您是开长途车，不管出游或返乡，记得帮你的驾驶准备好一下提神的东西啊，或者是要有人陪伴哈，聊聊天啊，因为全车的人的安全都掌握在驾驶的手上。

您晚上睡得好吗？睡眠品质怎么样呢？最近会不会因为要放假太兴奋，所以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呢？好，那这个有医生提醒大家哈，良好的睡眠习惯跟健康息息相关哦。那么人啊，并不是靠着说累不累来决定入睡，是靠褪黑激素，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哦。那人体呢，要环境够黑，我们才能进入所谓的修复模式。因为啊，眼睛只要一看见亮光，你就没有办法全然进入修复状态。怎么说呢？比如说墙角的小夜灯，甚至你插着充电的手机萤幕，它的这个闪烁灯都会影响睡眠品质。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吓一跳哎，啊！可是那个根本可以忽略啊，灯那么小。不过那个像冷气上面那个，不是会显示温度吗？我都会选择让它消失，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透出来，房间全暗的时候透出来的光真的会让我有种干扰的感觉，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啦。不过呢，有这个医生说房间要完全黑暗，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入睡，睡得好齁。好，因为视网膜的感光细胞会回报大脑所谓天还未黑这样的状况。好，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完全黑的环境的话，褪黑激素按下静音键，深层睡眠会延后，你的修复代谢跟荷尔蒙全部都会打乱。好，我来写内容。好，那长期打乱的生理时钟就会降低我们的胰岛素敏感度，还会提高糖尿病的风险。好，那过度活化交感神经也会增加心脏负担，你的身体也会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发炎。好，所以医生提醒，比较有效的夜间防胖跟护心脏的模式，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要让你的房间越暗越好。好，还有小夜灯并不是必需品啦，你可以选择暖色低亮度的间接照明，还有手机不只是光，还是刺激源哦。好，那因为呢，你滑一下手机，褪黑激素就会直接往后再延30到60分钟诶，所以睡前一小时应该不能再滑齁。尽量让我们的夜晚回到该有的样子，黑暗、安静、稳定，这才是身体呢很熟悉的修复模式。

分享这首歌曲是阿桑的《让我爱》，接下来我们来听韦礼安的歌声《还是会》。那么在这首歌曲声当中要跟你道再见了，那么祝福所有的朋友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美如是一间公司的行政助理，她就像个小太阳，无论谁遇到了困难，总会放下手边的事，温柔地伸出援手。周五傍晚，当大家都准备下班，主管却拿着一叠资料，带着满脸歉意走了过来。
2: 美如，真的很抱歉，这份报告客户急着要，能不能麻烦你星期一一早交给我呢？
3: 没问题，主管，交给我吧，您安心下班。
1: 几个月后，公司公布了年度晋升名单，公告栏前挤满了人。美如站在人群后方，看着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非常失落。
3: 难道我的善良与付出在职场上真的容易被遗忘吗？
1: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不久后，公司决定开拓新业务，主管们正为了新团队的核心人选伤透脑筋。
4: 这个新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心思细腻又让大家都信任的人。
2: 我推荐美如，过去这几年啊，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很放心，这正是新团队最需要的力量。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善良会被竞争淹没，但它从来不是附属品。当你面对挫折时，不妨用善良与耐心去应对。请相信，所有的付出最终都将成为你最坚固的后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6: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7: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6: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

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跑到装好之后搜寻播放器，输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线上哦。来，我们把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这个模板把它放好，这样子呢，我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了。来，欢迎我们的丸子，感谢丸子，欢迎我们的传令兵，还有季用哥、以令秀好、陈明、真心、心雅、真心，欢迎大家，欢迎，还有丸子 ，Hello Hello。感谢您，感谢您。所以如果您要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 GoGo Radio 粉团 JoJoI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金龙哥，欢迎王杰，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哥，欢迎建志哥，还有欢迎温蒂汉堡，还有王姐讲过了吗？哈，杰哥，我们的群里面好多杰啊！欢迎金龙哥，欢迎梁婉华同学，欢迎马可多，哇，金龙哥你好，还有林凤秀同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你好，还有 Water。其实有一些好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害羞，就比较不是像。就跟废品一样很害羞啦，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才练胆子，很多朋友真的就是最好你不要念到我的名字，最好不要看到我，我只要默默的听就好了，所以还有一些默默在收听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

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真的很多好歌啊，我今天看到榜单的时候真的就是目不暇接。什么叫做目不暇接？就是看到这些歌，哇，都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1989年这个时候是，诶，大家写一下好不好，在我们的对话框，那时候是78年，你几岁呢？哦，我刚满18岁耶，刚满18岁是什么感觉？就是很开心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面的好朋友们，这个1989年的时候大家是几岁啊？我咋背会，你们会不会有些人还没有出生，没有出生也可以告诉我。温能君同学说他一岁，因为觉得今天自己觉得好非常的年轻。可是你看，我们等一下再报这些歌单，就像你看现在有在直播室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你可以想象吗？那个时候已经有王杰的《孤星》专辑，张信哲的《忧郁》专辑，还有张雨生的《想念我》。哇哦，原来张雨生《想念我》发行的时候，温能君同学才一岁啊！可是这些歌是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大家返老还童，带大家回到那个年代，对，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欢迎我们这个香港的安东尼，安东尼，1989年的时候。你几岁啊？安东尼应该跟我差不多吧，那应该比我小一些，应该十几岁，13岁是不是？13岁，哇塞，诶，那时候还没有成年诶，哇，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真的这个时候就是年轻。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岁数，20岁开始，21岁、22岁、23岁就好老了，就觉得自己好像老了，在年轻的那一辈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好像就老掉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呢，在不同年纪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带大家

家来到了1989年9月24号，民国78年的时候，我咋被毁？各位好朋友，你几岁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告诉我们一下。詹胜杰同学说他11岁哦，我告笑脸的啦哈、哦。好啦，那个1岁的就不要。还好他不是复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定有人是复数的。1989年，监制哥说他21岁。那时候还没有啊，数馒头去了去当兵，对不对？哇，真的很棒！你看，所以说哈，很多人是用什么文字，以前有人会用文字来写日记，很多人呢就跟我一样，我也是用这个所谓的歌曲来写日记。今天要带大家回到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每一首好歌。

好，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89年他还没有出个人的专辑哦，但是呢在夏令营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这位歌者的声音出现了，他是谁？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位好朋友，从香港来到台湾发展，而且大家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后来在我们的国语乐坛呢也带给大家很多好歌。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由我们的台正宵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想飞的心》，在1989夏令营这张专辑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张专辑里面这首单曲，台正宵所带来的《想飞的心》。上周没有在榜内，本次第一次进榜来到了第20名，台正宵。

好听的歌，想飞的心，这个是陈乐融老师作的词，楼文忠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台正萧所带来的想飞的心。加拿大联盟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欢迎丸子，谢谢分享。

这个合集当中，1989夏令营当中就出了这张专辑《想飞的心》，好听的歌声。嘉音浪雷梦安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往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本周第19名，上周是第几名？上周是第20名，往上升了一名。在这个年代要往上升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啊。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巫启贤跟我们的方文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埋葬爱情》。

0: 迎小金，谢谢小金，谢谢传令兵，谢谢。
1: 看你的眼睛不再失忆，
0: 欢迎廖姐姐，晚安。

来，好听的歌曲，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由我们的方文琳还有我们的巫启贤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埋葬爱情》。这是方文琳跟邱海正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19名的歌啦。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样哦，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们要进行到了第18名的歌曲。哇哦，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以内耶，本周就来到第18名。这一首歌，这位歌者，我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很喜欢他的这一张专辑。他个人张专辑呢就只有这一张而已，但是我觉得唱得非常的棒，而且评价也非常的高。来，我们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周秉钧所带来这首歌曲《我的爱情

没有合约。这是可登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大家还记得吗？周秉钧跟杨海威共同带来的一首很棒的校园民歌。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我的爱情没有合约，可登发行。我也

我的爱情没有错错对对。其实这首歌非常纠结的一首情歌，周秉钧唯一一张个人的专辑，我觉得他是实力唱将派的，可能后来就不想再走这个行业了吧。不过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亚洲地区的新闻主播。好听的歌曲，周秉钧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本周呢来到了第17名，对不起，18名，这首歌曲《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老花眼就是这样子，一直看错。来，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上周第几名呢？戴一下眼镜。来，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上周第11名，往下降了6名。是谁呢？这是一首好听的唱跳歌曲，这就是我们的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你要不要？加上林梦阳，边带你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还在的朋友们，帮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一人三次哦。

来欢迎我们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小青电视的阿星、秀豪、小小星、伊琳，欢迎丸子、传令兵、建勇哥、陈明哥。

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曲《要不要》。这是庾澄庆的作品哦，蓝心湄所带来的《无畏爱》不？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这首歌是本周第十七名，从第十一名往下降了六名，蓝心湄所带来的《要不要》。好，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庾澄庆的作品哦。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绯闻说啊，庾澄庆跟那个蓝心湄在一起，其实没有，那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好，接下来本周第十六名的歌，上周第十七名往上升了一名，这首歌超好听嘞！来，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我们的伍思凯，很会唱歌的伍思凯，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阳光的一位歌者哦。来，伍思凯所带来这首歌叫做《O 型的人》。今天让刘梦想要为大家城市自由行，欢迎燕子哥 ，Hello， 欢迎燕子 ，Hello。欢迎吴伟雄。

这是 O 型的人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在本周第16名到第17名往上升了一名，哇，马上要前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紧张啊！到底有哪5首好听的歌？

0: 一听就知道是广告歌曲，对不对？哈 ，O 型的人，这是我们的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嘉音浪雷锋，今天带来的城市自由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这营地边都讲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有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今天呢，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刚刚大家呢在听 O 型的人呢，都已经把那个广告的那个产品讲出来了。我真的没喝过这个汽水耶，我喝汽水我比较怪异的，我只敢喝我喝过的那个曾经喝过的牌子，其他就是比较新颖的牌子，就像刚刚那个 O 型的那个广告的这个汽水，我就不太敢喝。因为没有喝过。来，欢迎王姐 ，Hello， 对，狐狸奈，你好，狐狸奈。对啊，那个，你知道我有时候还是很喜欢听到一些好朋友，虽然他们去当天使了，我真的觉得我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曾经跟他们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在我的对面，因为每一个帮我录 Jingle 的好的歌手，其实都是我亲自访问他们，然后请他们帮我留下他们的声音。所以刚刚听到诸葛亮大哥，还有听到李玟 Coco，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希望能够在这个

短短的时间当中，能够透过他们的声音，也让我们再次回忆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好，接下来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从第15名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一直到第11名。

来，给牛给牛，七个七个，接下本周第十五名的歌上第九名，往下降了六名啊。到底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呢也是当时大家都很流行，从这个明天会更好之后呢，明天会更好是所有的唱片公司打破唱片公司的隔阂，大家一起合唱歌，对不对？但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飞碟开始，就是呢还有滚石开始，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唱片公司的所有的歌手一起合唱一首歌。这个呢就是在飞鹰唱片公司里面的这些好朋友所共同带来的这一首好歌。以前呢在飞鹰唱片公司最多的就是邱海胜、方文琳、伊能静或者加上巫启贤，接下来还有霍正奇、李大为，他们共同带来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在世界放光芒》，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本周第十五名的歌曲，上周第十四名往下降了一名。

来，这首歌本周第15名上第18名往上升了3名，在世界放光芒，飞鹰唱片公司所有的歌手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很大气的一首歌，对不对？

来，最好听的歌曲，飞鹰三姐妹有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还有巫启贤、霍正奇跟要出新专辑的李怡文。后来李怡文好像没有出个人的单张，但是合集当中是有听到他的歌啦。来，欢迎玉竹 ，Hello， 你好。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今晚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已经为大家介绍第15名以前的歌了。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我看一下，第14名歌上周是第9名，往下降了5名。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位歌者非常的特别，他是呢当时呢中视的签约歌手，然后呢他在中视也演了很多的武侠剧也好，或者是国语的连续剧，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喜欢，尤其他唱歌也唱得非常的好听，出过多张专辑的玲玲所带来这首歌曲《空白的日子》。

听起来好惨啊，空白的日子。来，玲玲所带来的歌声，嘉音浪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9年的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再往前推一名了，本周第13名。哇，这首歌好厉害，上周也是在第13名，未顶未当哦，到底是什么歌嘞？这首歌就是要带你出去飞一下，要跟你出去飞。一下，我今天还听。

看到这张黑胶唱片，我蛮喜欢这张黑胶唱片，只是我的黑胶唱片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的王柏森的第一张专辑，他用他的本名叫王宗正，所带来这首歌曲，当时在这家唱片公司派森唱，应该是我们的薛岳跟我们的李亚明的这一家唱片公司的第一张创业巨作《出去飞一下》。

来，有看到直播的朋友们，我现在手上拿这卷卡带就是王宗正出去飞一下，还没有拆耶，这是叫德州唱片公司，所以它就叫做 DJ 唱片。欢迎夏之星。

欢迎王杰，欢迎燕子，欢迎陈明哥。还记得这首歌吗？超轻快的。我记得他们成立唱片公司成立酒会，我有去，那时候几乎每天下午都有记者会啊。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出七八张的专辑哦。德州唱片，王中正出去飞翔。

哇，超好听的歌曲，来 Jamfinite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要往前进了，本周第12名的歌，到第15名往上升了3名。这位歌者也是很厉害，第一张专辑就虏获了我们所有很多好朋友们的耳朵，因为他的歌真的很揪心啊。来，下面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潘美辰所带来介绍好歌，上周还在第15名，到本周已经来到了第12名，往上升了3名。拒绝融化的冰啊，冰块已经非常的倔强了，它还不融化。来欣赏这首歌曲，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

我是一个拒绝融化的冰，好纠结啦。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接下来本周第十一名的歌曲，这首歌上周第十四名往上升了三名，恭喜何如慧。当时宝丽金的力捧的这位歌手何如慧所带来这首歌，我不想飞得太高。这就是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哦。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佣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2: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很可爱的鲁特琴的音乐演奏，这个曲子呢叫做 Mrs. Winter's Jump， 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 John Dowland， 约翰道兰先生所写的一段偏向民间舞曲的作品。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其实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 John Dowland 先生。那当然他的名曲叫 Come Again 啊，出现在许多不同音乐家的录音的范畴当中。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位摇滚诗人 Sting， 他非常喜欢 John Dowland， 那因为他的这个大张旗鼓的在说着这号人物，所以使得很多流行乐迷或当代的歌迷朋友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名字。而我在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这么多年的时间，常常会播到 John Dowland 的音乐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老朋友。今天这个老朋友暌违多年再次来到我们录音室当中，我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也是中阮演奏家庄成颖。成颖好。
1: 好久不见的咖啡猫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无法细数我们之间就是仿佛是去年认识的好，但是我们是那种譬如说 Facebook 还没有开始盛行的时候，没有 Line，没有云端这事情
1: 啊，我就回来做节目，然后就开始。
0: 没错，然后我就会那时候介绍成颖的音乐的时候，你都还要拿烧好的 CD 啊，或者自己带的专辑、啊。
1: 对，现在都不用了。
0: 对，时代不一样，但是很开心。成颖，这一次你算是我都很好奇，时不时想起的时候想说，哎，庄成颖在哪里啊？终于你这一次要再回到舞台之上了。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近期我们要来想念这个 John Dowland 先生，因为他是逝世400年，
1: 是，
0: 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特别规划了一场音乐会，你的假声男高音要再一次回到舞台当中，而且也邀请到了非常重要的鲁特琴的演奏家这个严瑞祥老师一起来合作。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 Mrs. Winter's Jump， 这是你跟大家来推荐的一段作品。
1: 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当然是请严瑞祥老师来推荐啦。那他是觉得这首曲子他也会演奏，而且非常可爱。演奏曲子的是鲁特琴大师 Nigel North， 那在英国人他的演出。那大家听到这个取名很有趣 ，Mrs. Winter's Jump， 就是他跳要跳什么的。那 Jump 其实就好像苏格兰英格兰的那个Jig 及格舞曲、所以就是他们这个乡村舞会唱唱跳跳，是很可爱的一个民间舞曲。那 Jump 就是英格兰的说法，所以所有这样子的舞曲都是短短不到2分钟的可爱的鲁特琴独奏。
0: 让人听了就是一个身心愉悦的一个状态了哈。
1: 是啊，
0: 好，我就说这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庄成颖，到底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呢？刚提到的就是 John Dowland 先生逝世400周年的一个时刻，你特别规划了一系列，接下来要先从台大雅颂坊出发，并且到不同地方来分享的这个主题音乐会，就是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要讲讲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力量这个驱使着你从这个日常优雅的生活再次回到筹办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啊。
1: 其实近年就是大家知道疫情之后，然后台湾也越来越我们讲分众，因为大家都是网络世界，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音乐家来讲，而且对于我们自己自

0: 成小众，因为我们想要推广台湾听众朋友不熟悉的音乐的这样子的，我们就觉得说哇，一场音乐会就算是中小型的场地好难找到观众哦。虽然音乐很好，喜欢的观众来也非常的支持，
1: 是，
0: 但是人数就是让我自己的动力很不是那么的强。所以疫情之后呢，我有跟朋友玩即兴音乐，然后即兴场域或是巴洛克跟别人合作都有，但是自己主办的很少。
1: 是，
0: 那这一次呢是适逢严瑞祥教授严老师呢他退休了
1: 哦，
0: 对，然后他从古典音乐出发，然后念音乐学，然后拿到博士，从美国回来以后教学就是世界音乐啊，还有音乐史。
1: 是，
0: 那音乐上面他就教学的是古典吉他跟鲁特琴，所以这样子一辈子的弹拨乐，西方弹拨乐，鲁特琴其实除了跟我碰到之外，他其实很少演奏的。
1: 是是，
0: 对，所以这次他就抓住了这个年份。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在想说这是也是我想推广的音乐，而且13年前跟严老师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次就决定一把文艺复兴鲁特琴严老师演奏，然后我终于一个乐器都不带，我就出一张嘴。
1: 哇，你这次终于不那么忙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过去有一些机会听陈颖的演出，你都非常忙碌第一个就是当然你有假声男高音的身份，再来你就要负责一些弹拨乐器，然后还要跟不同的器乐来做这个互动我想说你真的是一个变形金刚，
0: 然后再加上主持。
1: 对对对，真的留一些活给我们做嘛。这次回到了你其实当然很喜欢的一个身份，也是你常年在专精的，就是假声男高音的这件事情，然后就有这么棒的一个音乐家跟你一块来唱和。我觉得不论是庄成英本身或是严瑞祥教授本身，你们两个都是乐坛当中的奇葩，等一下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不过我们先让更多朋友们再重新从你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 John Dolan 好了。因为我们唱合唱嘛，这个小时候唱合唱
0: 是
1: 会不小心一直唱到的那个名曲，等一下我们也会听，
0: 对，
1: 就是 Come Again。
0: 是的，
1: 然后他因为这个曲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编制，器乐的也好，然后当然和声的编制有混声的或者纯粹某男生或女生，其实那编制非常非常多。那这是我认识 John Dolan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对于这个陈颖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家
0: 他逝世400年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的生卒年份，就是1563到126。然后我把几个名人来跟他比对一下。莎士比亚是1564年，比他晚一年出生。所以他们根本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1: 是的。
0: 所以 John Dolan 我们回头看他就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音乐家。莎士比亚就是最著名的文学剧作家。
1: 是的。
0: 那他们 double 的王朝是什么呢？就是伊丽莎白时期这个都铎王朝。对，所以他们的这个时期就跟英国的那个时候的氛围就是大帝国，然后但是就是本土的可能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大帝国呢平均的中产阶级跟贵族的教育很好，
1: 是，
0: 所以有点怀才不遇的忧郁还有其他的忧郁呢对，造成了四大悲剧啊或是这种音乐的忧郁氛围。
1: 是
0: 对，这个就是 John Dolan 最出名的他的忧郁风格。
1: 是的，其实不只是他自己的忧郁了，你刚刚说的其实跟整个社会背景还是有一点连结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是有点连结的。
0: 是的。
1: 好，他在世的时间也许不是那么所谓的长寿好了，可是他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经典，我们要说说他在所谓文艺复兴晚期，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创作者的这个状态，你要不要谈谈他的作品的影响力
0: 好，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鲁特琴大师那鲁特琴从中东的乌德琴传到西方以后然后我们加上扬长的这个品味啊我们叫 fret 然后再加上扬长弦，所以那个时候声音变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和声来服务
1: 是，
0: 然后鲁特琴又发展成你就是三四根

0: 手指，然后一堆弦，然后很多弦都是两根一组，
1: 是、
0: 可能是同度或八度。那所以扬长弦呢，其实你不能太暴力的去弹，现在我们
1: 否则就毁了。
0: 一则是就是、就容易断嘛，
1: 对。
0: 二则就是它会双弦会出杂音
1: 呀，不美不好听的。
0: 对，因为两根弦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杂音，
1: 对。
0: 所以必须指甲剪干净，然后用指腹。指肉的部分弹出这个晶莹剔透，
1: 嗯嗯，
0: 但是却有扬长弦这种金属光泽的高音，
1: 是，
0: 对，所以又有温润的音色，又有高音，
1: 嗯嗯，
0: 这就是张道炼他最厉害的乐器。
1: 是的，嗯，
0: 那他根据这个乐器，他也做了宫廷乐师，但是他是在他不是在英国做宫廷乐师，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他有点不得志，因为他没有被伊丽莎白雇用，
1: 嗯，哦。
0: 对，那在整个过程中他的一生就创作了很多作品，他也搭上出版业，所以他那三本每一本20多首的鲁特情歌呢，
1: 嗯嗯，
0: 每一首歌都短小很可爱，
1: 是，
0: 但是两页的乐谱里面就是给四部重唱在四个方向，那个乐谱还分方向的，
1: 哦，有意思，嗯，
0: 对，所以我们看着古谱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在那个时代古乐的直笛就是木笛，
1: 嗯嗯嗯，
0: 也是很喜欢他的曲子，
1: 是
0: 因为四个木笛家，
1: 嗯，
0: 或是诶两个歌手两个木笛家，诶就可以四部，
1: 是，
0: 然后加上一个鲁特琴家，
1: 嗯 嗯
0: 所以是我们现在在复古他的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同样的乐谱，
1: 嗯，
0: 他没有做什么配器的，
1: 是，嗯，
0: 那我们后人根据我们的怀古，
1: 嗯，
0: 去把丰富的配器自我诠释。
1: 对，其实后来我们所比较理解的他的作品都是经过很多不同的一个编写的了哈。
0: 对，
1: 等一下可以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必须要去想念的，或者说不能够被遗忘的一个作曲家，就是张道炼他的故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假声男高音也是中阮演奏家，这次他终于可以专心唱歌了，
0: 是的，
1: 庄成颖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在10月份开始要起跑的关于这个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系列音乐会，其中有陈颖的歌声，还有严瑞祥老师的鲁特琴的声响。那接着我们就来回顾这个张道炼最经典的，而且是陈颖自己的录音哦，
0: 是
1: 2013年的实况录音。
0: 对，
1: 这个曲子由你来介绍。嗯，
0: 好，那个时候的这个案子叫做世界鲁特琴原二，所以我刚从英国回来，然后我把严瑞祥老师挖出来，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高雄呢，这当时啦，就是空大呢教授这个乐器还有音乐学，
1: 是，
0: 对，那他呢也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他就把他的高雄的一些合唱朋友也一起拉过来，嗯，那尤其是这首名曲一定要演示一下他和四部合唱的这个，嗯，小巧可爱的威力，
1: 是，
0: 那乐器的部分呢，我其实是有弹奏中阮，因为整个音乐会里面就是中阮柳琴、古典吉他、鲁特琴还有假声男高音的合作。
1: 对
0: 对，那在这首曲子里面一开始是独唱跟鲁特琴，然后到后面就开始重唱，所以有女中音钟怡莹、男高音罗学环呢在内声部帮我们把和声完成，
1: 是，
0: 然后后面就出现中阮与假声男高音，
1: 很精彩的一段编写，
0: 很有趣的一个录音，
1: 是，
0: 请大家欣赏。
1: 好，我们来听这首 Come Again。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假声男高音庄成颖领军诠释了这段John Dolan的超级名曲哦 Come Again， 这是2013年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是的，
0: 所以我刚刚就在问成颖，也听到十多年前的
1: 自己
0: 哎，总是要这个跟13年前的自己先对话一下。
1: 对，就是跟颖老师合作也是一个时隔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次宣传还好有录音，但是录音是比较久的。对，那当时其实是用一个小型的随身录音在舞台前面，但是蛮好的，就是滤掉了其他的杂音。对，然后他直接就收到了合唱中阮鲁特琴还有就是假声男高音独唱。
0: 我是觉得录得很好啊
1: 谢谢
0: 对
1: 对对，那这个录音我们听自己的声音，当然就算是当下同时也已经会有一个惊讶。
0: 对，
1: 不过像咖啡猫是广播人就不一样了，一天到晚都要从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0: 是
1: 那我听到以后我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我的声音
0: 对
1: 可能技巧有一些部分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在身体方面这个年轻的就是能够达到的这个声带还有声音状况真的是很

0: 自如的就可以比较好，
1: 是、
0: 嗯、但是就是在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哎，高音的声音的位置啊、嗯、我现在可以留的比那个时候好
1: 呀，
0: 对，然后稳定度可能也更高，
1: 是，
0: 对，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差别、嗯、
1: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录音很可贵的地方。其实如果我现在把我们第一次访问的录音拿出来播的话，我们两个都会觉得很惊讶。
0: 是的，
1: 当然那时候我说话声音 也不是现在，我一开始是更像小女生那样，叽叽喳叽喳，因为声音很高嘛。
0: 嗯。
1: 但是随着年纪渐长，就是现在开始慢慢的出现比较厚一点中低音。然后，但是那时候的那种青春啊，无所畏惧啊，
0: 嗯、
1: 第一次访问你，反正什么都不懂，就什么都敢问。我觉得那种没有包袱也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记忆啦、嗯、不过好，我们今天因为难得再把陈颖邀请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让大家想象一下好，因为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陈颖的假声男高音，你现在听到其实是一个浑厚的男生那边讲话、
0: 就是、还可以吧，
1: 就是，而且我记得你之前你都会带七月来，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变成一般男性的歌唱，我说哇，这个陈颖，你一般男性歌唱你也可以，但我想想看，你当然也是了。
0: 其实最常也还是会，
1: 还是有一个
0: 对，因为有一些乐曲，刀郎的乐曲其实有很多的题材嘛。
1: 对对、
0: 嗯，有一些题材，譬如说像叫卖的小贩，我就觉得哎，男生小贩在叫卖，哎比较像，嗯、
1: 是是是，
0: 我就会变声，
1: 就会再次听到陈颖你自己不同的声乐展现的方式。但是我们来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好了，假声男高音，当然你到底为什么踏上这条道路，大家可以，反正有很多故事都已经提到了，但是身为一个假声男高音，你一直到现在，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练功，你每一天虽然你在闲云野鹤，但是你还是要保持自己有一个好比说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一种肌肉啦，或者是一种这个嗓音的状态啦，甚至你练琴本来还是都要持续的做嘛，如果久没练，就像一日不读书就是面目可憎这种感觉，
0: 是
1: 你自己到现在的那个很重要你很在意的练功，你会怎么样来形容？
0: 我们美声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做多文化做很多，其实我很尊敬每一个传统。
1: 是，
0: 那我既然是美声传统这样训练上来，其实、嗯、又是早期音乐、
1: 嗯、
0: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可能更细一点。对，所以我们看美声，我们会去看说诶，就是声乐发展以后，意大利歌剧，然后大流行的，然后音乐剧大家是怎么歌唱的、嗯、然后我们要唱早期作品的时候，它的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室内乐的这个大小的编制、
1: 嗯、
0: 它其实要的声音的状况都不一样，
1: 是，
0: 但是西方优秀的声乐家在当代已经接受这个挑战，而且有同一位歌者都可以完成、
1: 嗯嗯嗯、
0: 对，那我自己在看待的时候，我就会比只唱歌剧或只唱浪漫派以后的或是古典时期以后的歌者、
1: 嗯、
0: 我会想的更多元一点，
1: 是，
0: 对，譬如说我会想诶，我这个时候如果唱的是日本民歌或是其他民歌、
1: 嗯嗯、
0: 或是我这一次回到鲁特琴歌、
1: 嗯、
0: 我应该要用怎么样的声音、
1: 嗯、
0: 所以 bel canto 美声该有的喉头不能紧，然后你的声音不能挡住共鸣、哦、这个都是一贯的、
1: 嗯、
0: 但是你共鸣的大小跟你的气压是不是要大到超出交响乐团，然后声音传出来。
1: 嗯，
0: 鲁特琴歌自然不需要。
1: 是，
0: 而且如果你这样子唱的话，你听不到鲁特琴，
1: 对，
0: 观众也不会享受。
1: 是，
0: 所以这场将会是非常安静的音乐会，
1: 很舒服的。
0: 对，嗯、但是我的共鸣必须要维持在这个很 gentle 的这个共鸣，头声声声都能自如的打开。
1: 嗯嗯，
0: 但是当我要用诠释这个古英文的字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些字，我的子音可能强调，我的这个很 gentle 的声音的压力要在这个唇齿这些发子音的上面，
1: 是，
0: 然后母音的这个共鸣呢还是要一样，不能压过鲁特琴
1: 啊、哦、
0: 所以实际上这个难度是更大，
1: 因为我是能唱，考虑的，诶，
0: 对，因为我是唱歌剧的，我可以唱歌剧的假声男高音，
1: 对，
0: 所以我回头要唱也是属于假声男高音该有的鲁特琴歌的时候，
1: 嗯嗯，
0: 其实我这些思考其实是要放进去的。
1: 是，
0: 嗯，
1: 我们都以为你开口唱就好了，就是什么都

0: 对我们而言，毕竟你是声乐学习的这么长年的一个经验，应该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吧。各位朋友，我们不真的不能够小看这些令我们佩服的艺术歌曲的，不论是诠释者或者是他们在练习过程当中，那个思维是不断的在转换的，绝对不会是一个招式然后就走遍天下，对不对？你可能还会为着每一首歌不同的性格去做不同的服务呢。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假山男高音庄成颖。那成颖刚刚小小透露了一下，在十月份他开始要跟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老师一起进行多场的音乐会。那在曲目上面的选择当然就是以鲁特琴歌为主，而且核心就是作曲家张刀兰不同时期的作品。那说到这一位作曲家，他当然写过很多的歌曲，而且个性也都不同，所以我们有可能一网打尽张刀兰他的一些作曲上面的一些特性啊。那不妨我们就先再来听另外一段选曲好了。那刚听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Come Again，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中文翻译叫做泪，或叫做泪之怕烦舞曲，它是一段这个鲁特琴的一个演奏曲。
1: 对，那这首曲子其实是张刀兰最最最著名的曲子了。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张刀兰就是以忧郁的这个风格，也切合那个时期喜爱的这个风格。那这首Lacrime Pavane， 它就是泪之怕烦舞曲。那怕烦舞曲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欧洲的传统的一种舞，
0: 对，
1: 宫廷舞。
0: 是，
1: 它是慢舞，然后两拍子，然后在重拍跟轻拍之间有一些韵律。那 Lacrime 是拉丁文的泪，眼泪。对，那这首曲子之前已经先轰动了全欧洲，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太出名了，所以张刀兰自己又把它改成 Flow My Tears。所以除了 Come Again 之外，悲伤的曲子 Flow My Tears 就是张刀兰最著名的曲子。
0: 没错，
1: 同样的主题，大家可以在这个鲁特琴独奏里面听到它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是，
1: 然后旋律加花以后，在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有多么的美，哀伤了令人心碎。
0: 哇，我们听过很多不同诠释的版本，但今天回到应该对作曲家张刀兰而言是最起初的一个样子。
1: 是的，
0: 鲁特琴所诠释的这首泪之怕烦舞曲。

0: 今天在佳音 Love 播网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假声男高音也是中人演奏家庄成颖啊，成颖和大家来分享啊，英国非常重要的作曲家 John Dolan 今年是逝世400周年，所以啊，为了想念，也为了来分享这位作曲家曾经在啊这个乐史当中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作品，那么。假声男高音陈颖就跟如特琴演奏家严瑞祥老师规划了非常多场的这个 John Dolan 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那第一场就是10月3号礼拜六晚间7:30，在台大艺文中心雅颂坊，就要成为这一系列的第一场啊，要来往前进啊，里面就会有如特琴，还有许多 John Dolan 的歌曲。现在10月3号礼拜六的这场音乐会售票的讯息已经在 AcuPass 可以看得到了，然后票价非常的亲民，我们不能讲数字，但是就是很亲民，
1: 是的，
0: 你看一场电影都就 OK 了，因为现在电影还要什么爆米花套餐什么的哈。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用钱来衡量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第一个对我个人私人就觉得说太好了，庄成颖终于又站上舞台，而且是以假声男高音的身份，然后跟卢特琴一起来做互动。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台大雅颂坊的原因是，我这几年有一些机会在雅颂坊参与了不同的音乐会，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好舒服的地方，它非常的就是 acoustic 吧，
1: 对，小教堂的那个感觉，
0: 对，然后那个声音就会自动的在那个空间当中这样流动来流动去。
1: 嗯，哦，我刚刚有开玩笑，因为我也是我的爱场地之一啦。
0: 是。
1: 那我去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很多就是台大的学弟妹嘛。
0: 对。
1: 有一位跟我合作的音乐会，他就在后台就是小小的兴奋一下，他说：“好久都没有完全不加麦克风的音乐会了。”
0: 对。
1: 因为台大的这个雅颂坊这个场地真的原音演出是非常享受的。
0: 没错。
1: 如果乐手的共鸣。就是只要足够，但是不需要有压力，他的声音就可以传得就是非常舒服。
0: 哇，所以陈颖这次应该自己也相当期待哈。
1: 是，终于就是只有鲁特琴的声音。
0: 对，而且可以让你的歌声真的是原音重现。我觉得这是回到您所带领团队缪斯塔尼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哈。你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重点，也是邀请大家来认识古乐啊，
1: 不同民族的
0: 啊，对，这是你们的一个工作的核心之一。所以你知道，各位朋友，那几百年前的音乐，它没有音响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听到很纯粹的声音，我觉得大家耳朵应该要去被洗一洗啊，因为当然我
1: 是这也是我们想要的，
0: 对，因为当代音乐当然有各种发展，尤其现在当然科技之进步，什么 AI 的盛行哈，
1: 是
0: 我们好像回来寻找一下朴实一点的东西。好，那这一回你跟这个鲁特琴演奏家啊严瑞祥教授啊再次来合作，我过去曾经听过这个严老师的一些故事，我们知道他是应该是理工背景吗？
1: 对。
0: 然后他学的，他后来是拿到吉他的博士吗？
1: 他后来去念音乐学，但他主要的最

0: 爱的是古典吉他。
1: 对，然后对我来说，他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就是他曾经参加一些流行音乐专辑制作，就是一个很怪才的人。
0: 哦，那部分我还没有常常跟严老师聊。
1: 你下次应该去问问他，因为他我记得他曾经参与过像罗大佑这些专辑的音乐制作。好，但是就你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严瑞祥教授是一个什么样的鲁特琴的音乐家，或是其实你们这么多年前合作，我相信那个一定有留下一些难忘的那种回忆哈，所以你在多年之后也觉得，哎，我们要在一起来玩音乐。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很多音乐的乐种都是要讲忍受孤独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他在时间上、历史上、美学上，可能不是当代的一般民众的寻常的事物，
1: 是，
0: 所以就是像严老师，像古典吉他，现在虽然有很多青年演奏家很努力在推广，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第一个又音乐学家，然后又是古典吉他的前辈，所以我回国的时候，2013年，其实他已经算蛮安安静静的在高雄教书，
1: 是，
0: 对，然后杜黑老师就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杜黑老师，其实看着我长大，他就觉得说，哎，假设男高音回来，你可以找找严瑞祥这个老师这个人。
1: 是，
0: 那联络了以后呢，哎，回应也是很愉快，然后这一些音乐，不管是严老师出古典吉他的作品，我可以用中阮去回应，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吉他跟高音乐器，比如曼陀林跟小提琴的，我可以用柳琴来回应，然后有一些中国民歌也已经是古典吉他大师很喜欢伴奏的曲子，然后加上导演的鲁特琴歌，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交汇是很多个点跟面向，
1: 是的，是的，
0: 对，那在直观来说，我觉得其实像严老师像个隐士一样，对，所以合作很愉快，以后我们又各自忙着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去不同的大陆不同省份有教过书，
1: 是，
0: 然后再回来，所以这次的重聚又是另外一种氛围，
1: 是，
0: 然后那严老师也是想哎重回纯粹的一把鲁特琴跟一个声乐开音乐会的感觉。
1: 是，你刚刚形容很有画面，我今天突然发现我好像邀请到两位武林高手，但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比划功夫了。他们都这几年可能都是隐居山林也好，或是
0: 在不同的乐种被不同的观众看到。
1: 对，然后但是这次再次聚首哈，回到了这个张刀兰他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假山男高音庄成颖和鲁特琴演奏家严瑞祥他们要一起合作的，从十月份开始在不同地方要起跑的音乐会。那我刚刚其实也很直接的问成颖说，难得出来一出来就弄得很大，就因为接下来的场次其实挺多的。
0: 对，这一次呢，从这个出发点 ，John Dowland， 我的想法就是，也许让更多的不同地方的听众还有音乐家都能够跟鲁特琴或假山男高音合作到，
1: 是，
0: 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时空真的是隔太远，所以台湾现在也。每一个团体有自己的方向。不过我询问状况之下呢，这几个月愿意跟我合作的，譬如有时间艺术工作室，本来是吴正宇老师呢，是做很多现代音乐。但是他当时在欧洲求学的时候也是学了古长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讲座。
1: 哦，古长笛耶。
0: 对，所以是木质的长笛，不是金属的。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在台中的台中室内合唱团也是杰出团队，
1: 是的。
0: 那他们总监就觉得说，也许大团不合适，但是重唱歌手如果本身有爱好，他们很乐意就是跟我们合作，然后由重唱歌手来演出，
1: 哇，
0: 然后协助一起协办，然后宣传。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让这么优雅的音乐可以被更多人 听到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另外还有就是直笛，明年很期待跟清华大学的陈梦亨直笛教授，他在。

0: 新竹已经有很大的子弟团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有他的大子弟团的合作，然后我可能也会把太傲薄情拿出来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是明年五月很远的计划了，
1: 是的，
0: 对，还有跟青韵合唱团指挥张成璞，
1: 是，
0: 对，我们也应该也会有一个重唱刘特勤与假声男高音的合作。
1: 系列的音乐会
0: 啊，
1: 从十月份会正式起跑。那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刚已经听到陈颖的男高音喽，还有我们所推荐的像鲁特勤的声响，你是可以享受在这其中，或是你觉得诶很好奇到底他在现场是什么模样啊？你可以 follow 一下陈颖他所带领的这个缪斯塔尼克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广古乐的组织，
0: 艺人
1: 组织，
0: 撞钟兼扫地。
1: 但是有很多好朋友，每次在陈颖的登高一呼了哈，都会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力量一起来成就。那你可以 follow 一下缪斯塔尼克的社群媒体，缪斯塔尼克这五个字很难，对不对？等一下再一一说给大家听。我们赶紧再来听一段音乐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国王歌手合唱团的歌声，好吗？
0: 好啊，
1: 请这个陈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样是 John Dolan 的作品。
0: 对，国王歌手呢，就是非常英国传统的。
1: 对，
0: 那他也是从早期，就是我跟卡菲诺很小的时候，
1: 对，
0: 就常常被邀请来台。
1: 没错，
0: 对，所以这些曲目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国家的传统。我觉得像史丁，他也是功成名就以后，他要来回顾他自己身为英国人的这个历史。
1: 没错，没错。
0: 对，那国王歌手当然就是非常棒的，就是纯男。男生的四重唱，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扩大到八人的这个声乐团体，
1: 是，
0: 对，那他演唱这首曲子 Fine Necks for Ladies， 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其实就是小贩在市场叫卖。所以大家听到这么轻快的曲子，是少数 John Dolan 在忧郁气氛之中他还是会有几首以不同的情境有轻快的曲子，
1: 是，
0: 对，那大家可以听到纯男声合唱团用假声的中高音还有 tenor bass， 它合起来这个市场叫卖，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突然唱起歌的样子，
1: 很可爱耶。这个作品叫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哈，听听这个 The King Singers， 而且是我们早年认识的 King Singers 编制，
0: 对，1984年录音。
1: OK， 我们来听这段作品。

0: 我们听到的是 The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1984年录音哦，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很谢谢陈颖今天跟我介绍，因为我有段时间在研究一些民间歌唱的形式，譬如说什么陶罐子音乐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一个词叫做什么Street Taylor Song， 其实很多年前我看过这个，然后这一次又看到你再给我一些曲目分享的时候，我又看到 Street Taylor
1: Song，
0: 哇，就是让我勾起了很多这种在研究民间音乐时候的那种回忆。哎，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它是跟人们在一块的
1: 日常生活的一个
0: 音乐
1: 音乐。
0: 虽然大家觉得我今天邀请到的是假声男高音庄晨颖，你会觉得假声男高音好像是高不可攀的或者是觉得很有距离感，但是我想晨颖，我们要不要为假声男高音或者为鲁特琴，他曾经在就是日常人们的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我觉得假声男高音在这个他一直都是个特殊的存在。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演唱的回去复古的有这个歌剧早期的燕翎歌手的曲子，然后再往回像刚刚的合唱团里面本来就是有中高声部。
0: 对，
1: 那我们虽然可能不是完全那么在唱这些曲目了，但是我们也出了拉纤人啊、木楼啊这些男生合唱团。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声音现象其实都是很类似，
0: 没错，
1: 对，那独唱的发展又非常翻了好几番，因为假声男高音在欧洲其实这近几年来很多的巨星，
0: 是的，
1: 对，但是因为太多了，然后那个翻转率也很高，
0: 对，
1: 所以那个时间的这个过得非常快，每一个时期都有大家喜欢的不同的声音，然后那在我们喜欢这类音乐的人都会留下记忆，对，那我在回到台湾以后，其实因为没有很多中大型的早期音乐的制作，
0: 是，
1: 所以除非我自己发起，不然的话其实很少演唱歌剧选曲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一些音乐跟Bell Counter 的女高音啊，或是其他的现代歌手合作的时候，就会把它拿出来。但是这一次纯粹的刀刃，它真的就是恢复到那个时期，但是恢复到生活里面。
0: 是，
1: 因为 Dolan 的音乐，它就是出版了乐谱，卖给的就是负担得起的中产阶级，所以它已经是有平民，但是就是也许负担得起乐谱跟鲁特琴，就把它带到客厅来娱乐。那里面的题材很多也是伊丽莎白时期，不管是政治王室或者是宫廷民间的这些情感，
0: 是，
1: 那这些情感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其实都是人的情感，
0: 对，
1: 所以我们回顾，然后在这个完全漂亮的和声，然后有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肢体里面呢，我们可以很透明的听到，尤其是如果是独唱歌手，他必须要表达出那个时代，但是却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情感，对，所以在鲁特琴歌里面其实对我来说还算蛮轻松的，
0: 对对，
1: 因为我整场不用声嘶力竭，但是我却要非常细致的去诠释这些情感，我也希望这些细致的诠释呢跟鲁特琴的琴音能够感动现场的听众。
0: 我很感谢陈颖说这一段，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害怕假声男高音，也不要对鲁特琴有太陌生的感受，虽然这两个你不是说日常可以常常接受到，但是其实它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因为你听多次了，你就觉得很亲切了。所以我们应该访问你应该是也许20年前因为像认识的陈颖，或是后来我们当然认识不同的音乐演奏家。

0: 然后开启了我很不一样的听觉的体验。然后多听几次我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怎么会这么好玩。然后过去我们当然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说诶，这是什么，那越听越有趣。然后所以各位朋友认识假声男高音或认识鲁特琴永远都不嫌晚哦。我相信有这个这几年才开始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来跟庄成颖这位假声男高音来聊天，但是其实他们深入在这些不同时期的歌曲的研究或者是诠释已经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唱出自己的味道了。
1: 我们也会深入浅出的为听众解说。
0: 没错没错，对，所以请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这个为什么400年过后大家都还会记得 John Dowland， 一定是有他音乐吸引人的一些原因。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虽然他可能有点不得志，可是他的曲子却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影响了这么多的人。我想 John Dowland 值得大家更多来亲近他。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陈颖来分享他跟严瑞祥教授还有后续跟不同团队或是音乐家们的这些合作，详细的演出的资讯呢，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来报告，就是10月3号礼拜六晚上在台大雅颂坊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出空间
1: 是
0: 的这个活动，请你赶快到 Occupass 来这个实际的用行动来支持。那后续的这些活动资讯呢，朋友们就要 follow 一下缪斯塔尼克老师。我们刚刚有说缪斯塔尼克他如果得一拜the first time 听到的话想说这五个字怎么打
1: 缪斯就是缪斯女神我选的是密布的缪然后思考的思塔尼克呢就是踏着泥巴去推广的的课
0: 没错就是你这个人啊
1: 对对对缪斯塔尼克
0: OK 请大家 follow 起来这社群都会有公告相关的后续演出的讯息也要祝福陈颖这个秋天再重回舞台每一站都收获满满而且可以有很多的我觉得就是知音出现吧齁
1: 谢谢
0: 大家一起来享受 John Dowland 而且享受假声男高音跟鲁特琴之间的一个精彩的互动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刚好要跟大家告别了齁这首歌叫做哦现在我必须离去请陈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其实是有典故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一位女王的追求者是法国的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安茹公爵那他被戏称为这个青蛙公爵因为他小时候天花在脸上留下了痕迹那大家知道其实伊丽莎白女王完全都没有结婚她也一生未婚所以这个处女女王的这个名号呢他其实还蛮自豪有一堆追求者然后他没有答应任何人所以青蛙公爵黯然离别英国这件事情其实变成一个历史的趣事
0: 是
1: 而且已经公开到就是连作曲家来用这个幽默但是却优美的笔调来写这个离别对所以他也听起来不是很伤心但是就是一个被拒绝的公爵回法国然后跟伊丽莎白女王说拜拜的一个乐曲
0: 是我们来听好有意思哦这个故事来听这段 Now or Now I Need Must Part 现在我必须离去今天也非常开心陈颖来说故事请大家10月3号礼拜六晚上我们在台大雅颂坊来享受这场难得的John Dowland逝世400周年的特别的专场音乐会谢谢陈颖的分享
1: 谢谢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也说喜乐的心是良药，有喜乐的心自然身体也会更健康。最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迈向健康的步伐，有些人开始有一些运动，有些人开始有一些在饮食上的调整跟改变，就发现哇，每一个人都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活力，也更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循环，身边的朋友们都努力的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亮丽，那大家彼此互相影响，也能够感受到一股喜乐的氛围。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灵，生活朝向健康的脚步，我们也能够更感受到造物主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妙的事物。跟朋友们分享2027佳音生活日志限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用美好的文字来记录生活。每一年呢，真的也非常期待在这个季节开始，佳音电台每一年有不同的日志，不同的主题，每边设计不同的这个封面，真的也是令人期待。2027我们的主题是一加一的无限可能。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相遇，有些相遇只是擦肩而过，有些是悄悄改变了我们之后的方向。真正的一加一从来不只是二，让2027让我们去遇见那些没有发生的可能。这一次呢，电台一样有设计了四个不同的主题，有追光、交汇、回声、萌芽，那还有两本可爱的笔记本，老灵魂跟新乐园。哇，大家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来看看这几款封面，每一款都非常的吸引人，也让我们可以选定自己所喜欢的封面，为我们的2027早早做规划，预备迈向那健康充满希望的下一步。2027佳音电台生活日志笔记本限量发行，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立刻线上预购，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而从现在开始呢，到11月10号，如果您参加预购，还可以享受到早鸟的优惠价。朋友们有兴趣，除了可以上到我们佳音电台网站来看到这个用心设计非常精美的封面，还有里面的各样的设计，那也可以拨打预购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00来洽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让每一次的相遇都让世界多一点。

种可能。2027佳音电台的生活日志，萌芽、交汇、追光、回声，也让我们在这美丽的记录里面，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下一步，为我们的美好留下印记，为我们的下一个步伐预备更好的开始。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音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经典的曲调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当世界还未曾创造，这首美丽的曲调是一首源自四世纪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古老圣诗，是四世纪的罗马诗人奥勒留斯·克莱门斯他所写的一首诗作，原文呢是以拉丁文所创作。诗歌这样说：当世界还未曾创造，圣子一旦父爱中，主先见宇宙之原始，主预知宇宙之中，古今后世万象纷纭，主是源流，是主是宗，主是源流，主是宗，千秋万载永无穷。天上万众均当拜主，天使均当颂主公，地上邦国均当敬主，上帝君王受尊崇。唇舌歌喉不容静默，众生颂主当何应，千秋万载永无穷。但愿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同尊荣，万代称颂、感谢、敬奉，赞美声响震苍穹，荣耀威名、胜利全能，永归三一神圣名，千秋万载永无穷。阿们。这是在第四世纪罗马诗人奥勒留斯的一首拉丁文诗歌。那么我们听到的这美丽的曲调呢，是从13世纪的一首拉丁颂歌，庄严也非常的优美。

我们听到的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这是素歌。素歌，我们听到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以及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的演唱，齐唱，那么庄严的唱出当世界未曾生成这一段优美的古老圣诗。素歌是一种起源于天主教教会早期仪式的只有单声部，所以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齐唱，只有一个声部，而且是无伴奏的这个演唱。那么有一个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格力果圣歌，那么所演唱的呢，就是单一的旋律线条，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乐器伴奏。那么通常呢，节奏也会有时候会比较自由，是随着这个拉丁经文的自然语调起伏，然后不受一些小节拍子的限制，而音域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宽广，旋律是音调就是比较平缓，那么感受是一种很平和，一种氛围。所以呢，刚才我们在听到的这一段当世界未曾生成的这样子的曲调，我想我们也都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我想我们在其中也感受到刚才我所描述的音乐的流动。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非常美丽的歌声，这是金希文老师指挥音器管弦乐团合唱团所演唱的《伟大的爱》。那么编曲呢，是由日本音乐家加贺清孝的改编，非常柔美，非常深刻动听。这首诗歌这样说：何等大爱，不丢弃我，疲乏心灵安息主怀，虚度一生浪费光阴，今我愿在主爱中。这样动听的旋律的诗歌，在现今的诗歌本里不难找到，但是呢，因着翻译也会有一些的不同，感受的深度好像也不太一样。这首诗歌的翻译呢，也有各种，像是伟大的爱，还有爱歌，另外也有说是不肯放我的爱。的确，这首诗歌是一首爱歌，所讲的呢，就是关于从天父来的伟大的爱，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我自己对于你这不肯放我的爱这个翻译呢，是特别有感觉，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上帝不肯，以至于连我自己想要放弃自己都不能。上帝不会离弃我们，因为我是特别被爱的。在赞美诗歌本里的翻译，就是你这不肯放我

第一节歌词这样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疲惫的我惊喜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债，好使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溢。这样的字句更加生动地诠释了感受到天父上帝深刻的爱。这首诗也被称为是苏格兰最美丽的一首诗，作者是乔治·马特逊，他呢是一位眼睛看不见的传道人。其实呢，马特逊他并不是一出生就看不见，他是18岁那一年眼睛才看不见。当时呢，有一个说法是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但是啊，这个他所喜爱的这个女孩发现马特逊的眼睛已经快要看不见了，他可能会失明，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离开了马特逊。当时想想看，这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马特逊他不但要承受眼睛看不见的苦，他还要承受情感上的伤痛，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困难，很痛苦。他一直到老都没有结婚，而这段没有结果的情感也就深藏在他的心里面。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好是妹妹结婚那一天，这是马特逊自己的分享。这妹妹结婚那一天，他们的家人都在一起庆祝，但是呢，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是独自一人，因为他的心情非常的悲伤，而那样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上帝的爱光照了他，使他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写下了这首诗。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他将内心的痛苦悲伤转化为诠释爱的诗句。马特逊认为说，真的要说这首诗是他的创作，倒不如说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他，在告诉他这些诗句的话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成了这一首 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A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我们刚才欣赏到的两个演出版本，一个是无伴奏阿卡佩拉的演唱，那么另外一个是菲利普卡伦的演奏。这是诗人马特逊在他非常悲伤，极其悲伤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不放弃，还紧紧地抓住他不肯放，将他把那样深刻的爱的感受化为文字，甚至他认为这首诗其实是好像是有人在念给他听，好像是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只是把听到的写下来。这首诗歌在非常短的时间，大概可能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完成，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首诗歌美妙的旋律，美丽的旋律，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被完成的，被写出来。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缓慢而温柔，但是当中呢，还带着一些附点的音符，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柔的坚定。是上帝不肯放弃我，是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使我们可以全然的依靠他，从心中很深刻的去体认到、体会到那样伟大的爱。作曲者 Albert Pease 皮斯，他正好就是苏格兰赞美诗集的音乐编辑。当时呢，他就看到了马特逊的这一首诗歌，哇，他非常的喜欢。要把这首诗歌编入赞美诗集的时候，却发现好像没有合适的曲调可以来配合着使用。于是呢，他就自己亲自的为这首美丽的诗歌配上旋律。当他好好的读了这一首诗《伟大的爱》，一段旋律就涌上他的心头，他就拿起笔来，把心中的旋律

去写下来，也根据皮斯他自己的说法说，完成这首诗歌谱曲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说是写到最后一个音符，第一个音符的墨水可能都还没有完全干。不知道这样的形容是不是一种夸饰法，但应该就是描述灵感是源源的不断，下笔就不能停，一直到完成。很奇妙，作词跟谱曲，词跟曲的灵感都是立刻涌现，而且都是又好又美。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伟大的爱》。诗歌作者马特逊，他在十八岁那一年眼睛看不见，在他生命当中经历了非常痛苦难受的经历，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却能够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爱。他写下了这一首《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他虽然经历了不如意，但他并不失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所写的诗歌使许多人因他的心灵，因他的感动而得到很大的帮助。马特逊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的心灵向上帝敞开，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也看见更多美好的事物。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另外一位也是眼睛失明的诗人所写的诗歌，芬尼克罗斯比《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句，优美熟悉的曲调，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当中这段旋律里面所要传达的确句，有福的确句。芬尼克罗斯比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心却能够更碰触到，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创造。而他在聆听奈普夫人所弹奏的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禁地发出赞叹歌颂，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一段非常经典美妙的诗歌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盼望，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亮光，使许多人也因着这首诗歌得到了力量。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这两首诗歌的作者虽然眼睛都看不见，

不见，但他们也因着他们生活中的体会感受，他们发出更大的赞美，而他们所写出来的诗歌也更多的激励我们的心，更透过不同的演奏演唱版本，在这美妙的诗词、美丽的旋律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

0: 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0: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全地歌唱赞美耶和华，作品编号51。听完之后再欣赏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全地歌唱赞美耶和华，作品编号51。这是1730年巴赫45岁那一年的9月17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15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加拉太书第5章25节到第6章10节，主要叙述圣灵的果子还有信徒的责任。另外还有马太福音第6章23到34节，主要叙述不要为明天忧虑。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格拉曼，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愿荣耀赞美尊贵都归于父子圣灵，我们坚定信靠他，完完全全仰赖他。全曲呢是由女高音单刚独唱，以华丽欢腾喜乐来赞美上帝，也让这首曲子啊成为巴赫最著名的声乐展记曲之一。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声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全地歌唱赞美耶和华，作品编号51。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愿荣耀赞美尊贵都归于父子圣灵，我们坚定信靠他，完完全全仰赖他，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这是 Dvořák， 他1892年到1895年之间，也就是说他50多岁的时候，在美国担任音乐院长的时期动笔，后来回到故乡布拉格才全部完成。全曲可以说是充满了波西米亚祖国的气氛，是一首怀乡的杰作。此外这首作品虽然有展记的片段，但是诗意的理念跟内

在的发展啊，才是这首作品的重点。作品完成之后， Dvořák 提献给他的好朋友一位大提琴家哈努斯·威罕，然后1896年3月19号在伦敦啊，由另外一位大提琴家 Leo Stern 做了世界首演。选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不过分的缓板，第三乐章中庸的快板。由于这首作品啊，演出时间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俄罗斯著名大提琴家 Natalia Gutman 独奏大提琴， Wolfgang Sawalisch 指挥费城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俄罗斯著名大提琴家 Natalia Gutman 独奏大提琴， Wolfgang Sawalisch 指挥费城管弦乐团所演出的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兼作大提琴家 Natalia Gutman， 他今年78岁，他是来自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音乐世家，早年是念莫斯科音乐院，毕业之后在追随大师罗斯托波维奇前后4年，后来 Natalia Gutman 在莫斯科的 Tchaikovsky 大提琴大赛还有布拉格的 Dvořák大提琴大赛都赢得了金牌之后，迅速的窜红，然后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他的先生是英年早逝的小提琴家 Oleg Kagan， 他们夫妻两个跟钢琴大师李希特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当年经常一起演出室内乐。此外 Natalia Gutman 他虽然已经是大师级的演奏家，仍旧在指挥大师阿巴斗所创立的留声音乐节管弦乐团担纲大提琴的首席，率领新世代优秀的乐手呢联合演出高水准的演奏。 Natalia Gutman 他曾经提到说，每天固定做音阶的基本练习啊，对音乐的诠释

是非常重要的。他曾经多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心灵深山，高遥的礼物躲进深山，一座永生之岛，一座闻声之岛，处处洞穴。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

0: 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赛亚书46:4，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一对父子在践行时，3岁的儿子非常疲倦，一路上步履蹒跚。虽然如此，儿子仍坚持背着沉重的水壶，而他的父亲早就劝他不必带着，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最后，儿子走不动了，哭着请求父亲：“你是否能抱我？”父亲把他抱起来，放在肩膀上，继续走完全程。当父亲将儿子放下来的时候，这个男孩大声地说：“爸爸，你看，我一路上都背着水壶耶。”对这个男孩的天真，我们可能只是会心一笑。但是从这个男孩的话中，这位父亲看见了自己对上帝的心态。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然而我们却仍然坚信自己能做所有的事，把一切的忧虑紧紧地抓住。我们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之后存活下来，却宣称是因着自己的功劳所致。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自幼就蒙上帝保抱，但以色列人却变得更为骄傲自满。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必然步上灾祸之路。让我们停止自欺，我们是软弱的，独独上帝是刚强的。当我们将水壶交给他之后，我们就会经历他所赏赐的平安与祝福。上帝照顾那些知道自己无法照顾自己的人。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朋友，我们常会奇怪，常会发急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呢？这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只受而不给，进来的东西

也太多了，我们从来不想到应该让它流出去，所以里面常会停滞，常会发沉。我们应该让我们所得到的流出去，多做见证，多传福音，多做帮助探望的工作，多找侍奉主的机会，这样你就会看见圣灵要替你开更大工作的门，要给你更多侍奉的恩赐。门徒在五旬节受了圣灵的浸以后，并不租楼房留在那儿聚会，却到各处去宣讲福音。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今天神也照样问我们，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子女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姐妹在哪里？你的亲戚在哪里？你的朋友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只能像该隐那样说，我不知道呢？亲爱的朋友，不但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更要把福音大大的传扬。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盼望今天为您安排的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让朋友们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西洋老歌，昨日重现。

接着下来给您介绍荷兰17世纪的时候一位相当伟大的画家伦布朗·范雷恩的故事。他可以说是一位从逆境中走出来的一位成功者。伦布朗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位勤劳的磨坊工，但是也赚不了多少钱。贫困的环境让伦布朗从小就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他也了解到贫穷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说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父亲为了让他读书，省吃俭用的积攒钱，最后终于如愿地把他送进了莱登大学。但是没想到伦布朗并不是念书的料，他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用到画画上去了。当然了，他的父母的确是有些失望，但是他们思想很开通，并不逼孩子，没有给伦布朗压力，反而后来又把他送到雅克布·范斯瓦宁堡那里去学绘画。想当然的，在那段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日子过得有多凄苦。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伦布朗他只能靠着给别人画画像来谋生。不过也许就是

因为贫穷的环境，反而是给了他巨大的动力。所以说，在他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伟大。而他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所创作的作品，像是剪指甲的老妇人、魔方，还有亚里斯多德对着河马的半身像沉思，还有耶稣在安莫斯，以及下十字架等等，这些作品啊，可以说几乎都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珍品。所以啊，我想由伦布朗·范雷恩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了，也许啊，有些人生来就很贫穷，但是那并不能决定一切，因为有很多的成功者，他们最初也都是贫穷的孩子。贫穷给他们的其实不是贫穷，而是催人奋进的一股力量，而这也可以说是最大的财富，您说是吧？

接着下来啊，还要跟您分享一个一位叫做加拉蒂女士的成功的故事。加拉蒂她原本只是一个得要依靠给别人做脸来赚取微薄的收入为生的一个贫穷的中年妇人，可是后来啊，她竟然成为美国一间大型时装连锁店的设计师，光是得到的红利就上百万美元，哇，真是令人羡慕啊，也令人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其实啊，这位36岁的离婚妇女，她在生活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刚才也提到了，她原本啊非常的贫困。离婚以后，她独立抚养一个才一岁大的儿子。想当然的，这期间真是相当的艰辛。但是她把这种苦难的生活作为自己奋斗的动力。她曾经说过，贫穷就好像我们健身房里的运动器材，它可以锻炼我们，让我们体格强健。哇，你看多有魄力的一句话哦，也听得出她是一位有着坚强毅力的女性。就凭着这股毅力，她用身上仅有的38美元购买了针线和衣料，缝制了第一套自己设计的时装，然后拿到达拉斯的一家精品店去寄卖。结果啊，也证明了他的确有设计时装的天赋。后来在1986年的时候，他跟别人合作，也就此踏进了服装设计的行业。接着隔年1987年，他加盟了西斯里时装公司，而这也让加拉蒂的才华得以展示。同时啊，西斯里公司的业务扩张得很快，据当时的统计，平均每周就开设25间的分店，营业额每年能达到 1.1 亿美元，哇，真的是相当的可观啊。而加拉蒂设计的服装也顺势运销世界各地。不久之后，他也成立了一家新企业，开始了自己事业的新旅程。你看，这真是多令人振奋的一个故事啊。所以不要因为生活贫困而灰心失望，因为也正因着这贫穷的环境，反而衍生了一股奋进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冲破难关，到达理想的彼岸。

提到《儒林外史》啊，大家都听过。现在呢，就跟您介绍《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故事。吴敬梓，他是出生于一个小地主的家庭，14岁就过目不忘，是个非常聪明又出身不错的一个孩子。可是在他23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了，就此家道中落。虽然说他考取了秀才，但是无心仕途，他并不重视钱财，同时又乐于助人。所以说不到十年的功夫，他就把老家的田园产业卖个精光，然后迁居南京，过起客旅的生活。其实啊，吴敬梓他的文才很好，当然了，在一般人看来，他应该是会很有前途的。可是因为他看不惯官场仕途的虚伪和腐朽，所以说他决定不去报考进士，只是私下写些创作。当然了，他的生活也越来越贫困，后来竟然是常常三餐不济。可是啊，贫穷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仍然是安贫乐道。根据记载，有一次乾隆皇帝南巡，大家都去争睹天子的威仪，以致万象人空，唯独吴敬梓他却弃脚高卧，项羽床，根本就不屑跟大伙儿去凑热闹，这也显示了他对权贵的蔑视。虽然说啊，在生活上他相当的贫穷，但是他完全投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而由其中他也得到了莫大的快慰。他把官场的势力虚伪全写进了他的小说里。正因为他经过长期饱尝贫困潦倒的生活之苦，所以说也才使得他的《儒林外史》显得更为生动，更为深刻。而由这部巨著的完成，也使得吴敬梓得到了超越金钱以外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满足。当然了啊，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式不同，而且我想很少有人会选择像吴敬梓这种安贫乐道的过生活。而且在现在这种重视功利的社会啊，我想很多人会认为穷人没什么出息，不会有什么大成就的，会看不起穷人。其实啊，这样的想法错了。你看，就拿吴敬

孟子来说，他所得到的成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所得到的可是金钱以外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满足。这恐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所能体会的哦。所以说，当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成就的时候，不妨少一些功利色彩吧。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我们再来谈门徒的代价，神圣的矛盾冲突，神圣的爱与恨。要明白，要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

0: 徒的代价，亲人神圣的恨，门徒必须首先透过饶恕、爱，恢复与父母亲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开始体会要爱主超过一切的时候所面对神圣的矛盾与冲突。因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跟随主，除了碰见我想我要我爱，还有就是父母所想所要所爱，也就是父母的心思意志感情，跟主所想所要所爱的神圣矛盾跟冲突。奇妙的是，当我们以神圣的恨来面对自己家人的魂生命的神圣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对父母、对亲人的爱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与增长。亲爱面对与父母亲人神圣矛盾冲突的门徒们，让我们降服在神的神圣的爱中，用神圣的恨面对神圣的矛盾跟冲突，忍耐一下，坚持一下，很快我们就会经历跟神、跟父母、跟家人进入神圣的对齐，并且在爱中有神圣的突破与增长。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慈悲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慈悲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对末日充满了恐惧呢？而我可以坦然面对上帝的审判吗？当我面对很多挑战危机时，你我常常是定睛在环境的困难，还是定睛神的作为、属性和应许呢？我们眼光决定了我们的盼望，决定我们的信心和勇敢。求神提升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拿鸿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中的拯救。拿鸿的意思是安慰，他期待安慰与复兴。他的信息预告了亚述的败亡，带给被亚述侵略的犹大极大的安慰。写作的日期在约书亚年间，约书亚时代有三位先知拿鸿，信息重点神审判亚述人，带给以色列人安慰。哈巴谷神兴起巴比伦来攻击，审判将至。西番雅书是遥遥望见未来的盼望，看见永恒中神的计划和旨意。针对尼尼微亚述帝国，约拿书强调是神的怜悯，而拿鸿书强调神的审判。约拿是神给人悔改的

机会，但很可惜他们执意行恶，后来在拿鸿书神兴起了审判的工作。第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在约西亚的年间，先知那鸿领受了神的话语，末世宣判信息，焦点是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代表神

勒戈斯，在加利利一个小村庄靠近加百农。加百农意思就是纳红之村，纪念这位先知。纳红意思是安慰，也可以做报复。他整个信息中充满了安慰，也充满了神公义的报复。对受压制的百姓，神借先知给予安慰，而对残暴的亚述，神给予报复。过去神差遣约拿向尼尼微城传信息，整个城市君王到百姓披麻蒙灰得神怜悯，但他们没有持续悔改，神的忍耐到了极限。神透过纳红向尼尼微宣判审判的信息。当时亚述帝国强盛时期，而一个犹大小小的国家，纳红小小的先知，敢挑战当时最大的帝国，这是为其生命的任务。但先知勇敢刚强。二到十节，神是可怕的力量，报复他的仇敌。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前，先宣告神的属性，让人认识神，思想神的作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就是嫉妒邪恶。神的圣洁忠贞如同一把烈火，要焚烧一切的不公义、妄心背义。神管教他的子民。我们的神施暴，就是施行报复，对犯罪人、抵挡神的人，神不宽容。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满怀烈怒。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怀怒原文就是烈怒，不肯饶恕。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但神的容忍有底线，当人越过那个底线，继续走黑暗的路，到一个程度神要审判。我们的神没有改变，对行公义者接受神的奖赏，看见神的笑脸，相反的抵挡神的承受神公义的刑罚，看见神的怒容。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第二节提到神是祭邪的神，在愤怒中施行审判。这里提到神不轻易发怒，就是慢慢动怒，长久忍耐。但我们的神也大有能力，有审判的大能，掌管万事。许多圣经经文提到了神不轻易发怒，大有怜悯，但这里不是大有怜悯，而是大有能力。因为100多年前神差遣约拿去向尼尼微传讲悔改的信息，神给这个城市足够的怜悯，但他们仍然在罪恶中。这一次先知的信息不再是怜悯，而是审判能力。求神让我们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神，不要浪费神的怜悯。神万不以有罪的无罪，神不会放过恶人。神的大能掌管万有，神趁旋风和暴风而来。神所行的路在旋风暴风中，暴风骤起如同勇士行路，云朵为他脚下的尘土，黑云在他脚下翻滚如尘土。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勇士，掌管万有，无人能够逃避神的刑罚。第四节，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上一节提到了神趁旋风而来，云彩在他脚下。这一节提到神降临在大地上所做翻转的工作。神斥责海，如同在战场冲锋时战士的呐喊吓退敌人。当神斥责，大海就干了。海在旧约常代表是抵挡上帝的邪恶势力，海被神完全除去。神使江河干涸，神分开河水，如同过往分开红海、约旦河。大地在神的掌权下，巴山和加密的树林是约旦河东以茂盛的树林著称，而最茂盛的地方要落入衰残，大地完全的翻转改变。我们神大有能力，掌管全地。第五节，全地因神的来临而震动。第五节，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神掌管云彩、大地、大海，大山因它震动、颤抖、融化，小山也消化、融化，很可能指的是神降临下产生地震、山崩地裂、大地改变，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也可以翻译成废弃、荒废。神有能力创造世界，也有权柄审判万有，世界和住

在其间的，就是所有的居民人类都要承受神最公义的刑罚审判，没有任何人能够躲避。恳求主，让我们战兢敬畏的寻求神，渴望面见神，得着神话语的更新。第六节，神的降临。第六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当上帝发愤怒之时，就是神发烈怒，神施咒诅，谁能立得住？谁能存活呢？谁能兴起和上帝对抗呢？当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受得了、能够对抗神呢？神的大能超越万有，掌管万国万民，我们当何等战惊恐惧的来面对主。神的愤怒如火倾倒下来，神的愤怒如烈火，磐石因他崩裂，崩裂就是粉碎焚烧。你我清楚看到神的大能，神为爱他的子民施行拯救，也为恨他的人施行审判。第七节提到了神的性情。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前文提到了神的大能掌管天地海万民，而这里提到神在公义审判中格外怜悯投靠他的子民。耶和华本为善，神的属性是良善，神为他的子民存留了良善美好。在患难的日子，就是神的子民受敌人压迫攻击的时候，亚述侵略犹大事件中，神做人的保障，保障就是避难所，神保护患难中的子民，神是我们的堡垒，亲自保护我们。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认得就是认识，神做他们的朋友，亲自保护照顾。神期待我们投靠他，就是信靠，在他里面避难。当亚述大军来攻击西西家，西家王选择在神面前祷告呼喊，在神里面寻求避难，而神果然奇妙的怜悯恩待神子民，击杀一切的敌人，拯救西西家王脱离一切的危难。这是神拯救的大能。神本为善，在刑罚中仍然个别保护拯救投靠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子民，并且邀请我们成为神的知己好友，何等美好。是的，在许多危难中，神本为善，认识投靠他的人。愿我们成为投靠神的子民。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中的拯救。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恶道第十节，是神向大自然可怕的力量来报复他的仇敌，也在患难时认识投靠他的人，施行拯救。第八节，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前一节提到神认识投靠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而这一节提到神要审判敌人，神要以掌翼的洪水，就是泛滥的洪水，恨流漫过的大水淹没尼尼微，来攻击管教尼尼微神的敌人，又驱逐仇敌，就是追赶赶入，把敌人推到黑暗中。黑暗代表的是死亡失败。亚述大军围攻西甲王的时候，神在一夕之间把亚述185,000大军一夜杀死，可能透过瘟疫如同洪水把人淹没。而这里也看到神兴起洪水，就是马代巴比伦联军攻打尼尼微城时，把人带到黑暗死亡中。第九节，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这里用信息提醒亚述人，攻击耶和华，攻击耶和华的子民是何等的愚笨。尼尼微人啊，就是亚述的君王，为什么设计谋攻击耶和华呢？你们对耶和华还有什么企图？你们为什么阴谋反抗上帝？你们计谋什么来反抗神呢？无论你们做什么样的谋算，依靠多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都要成为虚空。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神要彻底的管教，除灭亚述的攻击，灾难不再兴起，灾难不会再次临到，就是神向他的仇敌施暴，不必施行两次，一次就把他们消灭尽尽，没有人能够抗拒神。恶人图谋攻击神，抵挡神，以为靠着我们的聪明力量、军事可以抵挡神，殊不知神在天上嘲笑人的无知，这些人的计谋只显出人的愚昧和无力。第十节，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当上帝灭绝人的时候，你们要像丛杂的荆棘，就是纠缠在一起的荆棘，很容易起火燃烧，无法逃避。你们也像喝醉酒的人醉汉，迷迷糊糊东倒西歪，要承受审判。你们也如同枯干的碎秸，很干燥的稻穗，一点火苗能够把它们全部消灭。在人看来，亚述大军非常强盛残忍，任意攻击人，但在神看来，这些都是荆棘碎秸，醉酒不堪一击。我们相信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攻击，神要为我们出手，除掉黑暗的势力。这外邦的强权好像荆棘，好像醉酒，好像碎秸，不堪一击。11-15节是神要毁灭尼尼微。11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

恶计攻击耶和华。这里提到了亚述人设计谋攻击神，有一人从哪里出来？一人可以指的是亚述王希拿基利率领百万雄师围攻犹大，也指的是所有亚述的君王，图谋邪恶，筹划奸恶，诡计多端，计划毁坏的事，设恶计来攻击耶和华，图谋恶事攻击神。又翻译为一个邪恶的军事家，邪恶的谋士，设了恶计谋要攻击神和神的百姓。撒旦魔鬼想尽办法攻击神，抵挡神，攻击神的教会，属神的子民。但你我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继续掌权工作，要败坏一切黑暗的势力。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上一节提到亚述的攻击设下恶计谋，而这里提到神的审判。神清楚地说，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君王军队，虽然势力充足，装备完整，又强又多，非常强大整齐，也有翻译为有许多军事同盟，人数众多，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上帝说，即便敌人这么强盛，但也要被剪除，被毁灭，如同剪羊毛一般。亚述以自己的强盛夸口，他们夸耀自己如同猛兽，进入羊群胜过别的国家。而如今上帝用这个方式对待他们，让亚述反而成为羊，被剪除，归于无有。就这样完了，他们就这样过去，就逐渐的消失。归于无有，原文就是越过。亚述军队一度高涨如同洪水，如今成为细流，溃不成军。相反的，神要保护他的子民，犹大，神的子民。神虽然使你受苦，因着人犯罪，神管教人，让人短暂承受苦难。但当人悔改后，神不再使人受苦，神要为他的子民做拯救保护的工作。十三节，神实行了拯救。十三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神要刑罚亚述君王和军队，并且保护属神的子民。现在是神要介入做翻转工作的时候。神要从神子民的颈项上折断敌人的轭，就是粉碎终止亚述对神子民的辖制。轭是控制牲畜的工具，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控制。而折断轭代表透过军事力量使战败国脱离战胜国的权势威胁。神要扭开神子民的绳索，要除掉绑你们的绳子、锁链、手镣、脚铐，这些用来辖制人、掳掠人的工具，神要把它们断开。当人脱离了重轭绳索，就可以得着自由。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的思想，耶稣来使被掳的得释放，使我们脱离黑暗私欲，不再服侍这个世界，而能够专心服侍主，这是极大的恩典。十四节，亚述不再兴旺。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神发出命令，指着尼尼微，亚述的首都，发预言：“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你的名字不再传于后世，你名下的人必不能传宗接代，保留姓氏，意思是完全彻底的刑罚和毁灭。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亚述曾经短暂向神认罪悔改回应神，但他们一直没有除掉偶像，而这些黑暗的偶像就把人带到黑暗的道路，审判的结局中。我必因你毕露，就是你没有存在的价值，不配存活，是可咒诅的，受轻视的，甚至翻译为粪堆。因着你没有价值，使你归于坟墓，为你预备坟墓，也有翻译为折损你的坟地，就是要毁灭亚述王，使你不得安葬。当人抵挡神，看起来可以一时嚣张欺负人，但将要被神刑罚，什么都不留下，归于死地坟地。我们求神给我们永恒的眼光，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永恒中还剩下什么呢？亚述帝国要被神完全消灭，不再留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曾经将亚述的首都前往尼尼微，为女神重建了巨大的神庙，企图建立敬拜

女神的宗教中心以及无可匹敌的宫殿建筑大业，而这一切都要被神消灭。十五节，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了。神要刑罚亚述，而要保护犹大。看哪，提醒我们的神正在工作，有报好信传平安的人，就传报佳音好消息，宣告和平平安兴隆的消息。报好消息的人脚登山，在山上奔跑，翻山越岭来传递信息。他们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还愿赞美神，恢复平安，经历拯救，向神感恩还愿，因为那恶人必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不能够再来攻击你们，侵犯你们土地，恶人被完全消灭了，已经灭绝尽尽。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蒙神怜悯拣选成为福音的宣扬者，我们也要翻山越岭竭力的传扬好消息，邀请人一起来敬拜神吧，一同来向神感恩欢呼，因为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福音来到，拯救来到，我们要全力的赞美我们的神。本章的结构来看，二到十节提到神要报复他的仇敌，信息的中心是第五节，全地因神的来临而震动。神的大能不只掌管一时一地，而是掌管天下万有，刑罚仇敌。十一到十五节提到神会审判以尼威，信息的中心在十三节，神要把犹大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使人得自由的来敬拜神。这章的要节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患难中，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来祷告，呼救主打开神子民的眼睛，看见末日是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也是神公义赏赐属神子民的日子。我们一方面战兢等候主，各方面欢喜投靠主，紧紧抓住耶稣而得胜。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那红书第一章，神审判敌人不再怜悯，而拯救投靠他的人。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西。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3: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近点的空中三见面，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恁有听到这款教示，就听你的厝边万分你的对敌。唔过，我甲恁讲。就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成做恁天父的子儿，因为伊予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嘛落雨予义人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干单听遐个听恁的人有甚物报想？兼毋是连遐个毛水嘛安尼做嘛？恁若只有对家己个兄弟也是姊妹请安，有甚物比别人较特别？兼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既然恁是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所以伫即个所在。

标题虽然甲咱讲爱听对的，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原因是四十八节的讲的，天父上帝是完全的，所以咱嘛要学习完全的功课。虽然咱知这是伫人世间一生跑走的功课，咱甚至知影一直到上路尾，安后醒起来，徛伫天父上帝面前，咱一句唔是完全，但是这伫诶讲出基督奇妙的听，所以这段要互咱看到基督迄个听的完全迄款意义的奇妙。但另外一方面，嘛要甲咱讲到基督徒，咱学习实践即款的听的理由。咱若看伊这段话，简单过来甲白话读一摆，伊就是要甲咱讲：恁有听到古早教士讲爱听厝边，这无问题。伫即所在讲着爱万分恁的对的，也就是讲，敢那亲像咧讲爱敌我分明。咱伫即个所在爱先清楚一项，伊家所咧讲的听厝边，这点伫个古约圣经，咱已经有看去啊。这其实真清楚，无问题，爱有即款的听。咱讲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点伫遐尼多。律法的要求唔通安怎，唔通安怎的中间，咱看律法真清楚讲，都爱听人亲像家己，这是咱知的。也唔过第二句讲万分你的对的，请爱注意这句话，伊咧讲到迄个对的。已经是一款要伤害你的人，还是讲你心内就爱有一个警觉，这是古早的讲的。对的是已经害着你，伤害过你，甚至在你的家庭家族有已经予伊欺负抬死，所以你爱提起咱不听过一句话，万分的力量极其可怕，伊会一直留的，甚至到个一个时机，伊爆发出来，哇，是不得了，所造成的报复伤害非常大。伫古早迄款部落甲部落。民族甲民族，也是讲争头相对抗的中间，咱看会出来。嘿，真侪拢是因为要报仇，因为怨恨所产生。但是咱知影报仇甲怨恨是两款。伫今仔日咱所看的是听对照怨恨。不是在对照报复，报复是因为人对我伤害，我要报复。怨恨是一款心智的培养，敢那亲像听，嘛是一款心智的培养。你会当培养你有听心，你嘛会当培养你，还是培养一个囡仔有怨恨。啊，无人对伊歹，你从细汉就甲讲，就爱讲，就可以在咧教伊安怎怨恨人。哦，这是真可怕。也毋过，咱看历史顶头，实际上。

有这款的功课，包括咱今仔日看遮讲，恁有听到这款家事的文呀？古早迄款的社会要会当生存落去，人世间爱教家己的囡仔，按细汉开始，唔那干那就爱注意，唔通互人欺负。你甚至要有攻击性，要万分的力量在这。所以主耶稣说，古早人这样说，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就要听你的对敌，因为耶稣基督要说出上帝的听，说出基督多情肉体那款奇妙的听。所以我们会听到老师给我们提醒，亲像在台语，我们说到听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对汉语中文来说，我们会说啊，我爱你，这个爱就不止最关锁。我们会看到台语这样说，哎，我真喜欢这个东西，我真喜欢这个人，我真喜欢。这个喜欢就有喜欢，甚至有一些那个感情在里面。看到这个纸包，哎呀，让我想到他的历史，所以我真喜欢这个纸包，这个册包啊，让我喜欢。所以不是只说看到他赏心悦目，哎，真欢喜，他还有一些让我的感情，哎，会有感觉，有感动。这个人我真喜欢，欢喜跟他做朋友。还是甚至我们大汉年老的孩子，哎，在交陪的朋友，哎，他今天就带一个朋友回来，啊，让我们感觉真喜欢。那已经不是这个朋友好看不好看，是他跟我们斗阵，我们请他吃果子，甚至叫他最近吃饭，你会看出他的态度，他的讲话，诶，你感觉真喜欢。意思他如果跟你的孩子继续交陪，你赞成。我们台语会说，我爱你，我喜欢这项，我喜欢这个人。我们台语更加常用的就是听，我听我的孩子，我听兄弟姊妹，也是圣经常常在跟我们说的互相三听。台语说这个听，就已经不是亲像男女交陪的那个听，颠倒是有要接近主耶稣基督听我们那个牺牲的听。稍后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感谢上帝，让咱在空中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伫这个所在，主耶稣讲爱听对的，古早教示是讲听你的厝边，但是爱万分你的对的。这个话是在讲到生活的实况，这段兄弟姊妹，这个族群，大家三扶持、三建立，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大家会当点家认真工作、生活好势，无惊吓，这款的群体，这叫做厝边，唔那干那住伫你身躯边的。所以当这阵厝边有人有需要，你就要帮助你，大家共同扶持三听，这叫听厝边，通好咱这个部落、这个社区更加健康。你嘛踮伫这款的中间，你的生活会较看我有五万万分你的对的，是在讲到伫古早迄款情形，有真侪的伤害，甚至真侪攻击过来。无论是部落的对决、社区的冤家，还是国家各国家中间。

的战争，这款呢，伊咧讲到就爱万分真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若无有迄款提防战争的心，就互对方吃落去。所以咱在看到古早有这款的架势，也毋过主耶稣点只讲，我颠倒要甲恁讲，这款的对敌。不是在讲到地面上的国家民族那款那么大你个人好像无法多去面对的功课，你真多的对敌是在你的生活边啊开始要听你的对敌。那主耶稣那阵真明显要讲的，就是在他身躯边犹太人身躯边遐的撒玛利亚人，历史的因果原本拢是亚国的子孙，但是因为有外族的侵略，因为有历史的因素，撒遐正做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玩恶、所对敌的。主耶稣讲都爱听，这个显明耶稣道成肉体，对帮助来到人世间的十字架迄个救赎恩典要讲的听，咱讲疼痛、疼惜、疼爱。我拄啊有分享台语的讲疼、讲爱、讲介意。讲真欢喜，讲疼惜你，这大家因的关系对象拢无同款。独独敢那疼这里，予咱会当较体会。伫个希腊文，伊毛真侪字咧讲着关系中间正面的互动，伊有咧讲着亲像家庭、天伦之乐迄款的疼。家庭兄弟姊妹、父母甲因的疼，伊嘛有另外一个字，咧讲到男女中间迄款，咱若讲亲像爱情迄款的疼，疼甲真激烈，迄款的渴望，安尼无斗阵会安尼挡袂掉，咱讲渴慕啊，迄款的疼。第三有一款的疼，是敢若亲像咧讲到。你同信任的朋友、知己、同亲密的人，这款你愿意用温柔款待啊，这是一个真正让人尊重的听。还有一个字，咱常常不听的叫阿加佩，这个听已经是头前那款人的关系中间所无法度表达了，伊是一款你无法。多个独调的良心，无法多去比较。伊在讲着完全的牺牲，完全的成全。你唔那干那牺牲，迄、那个牺牲的带来成全，这款的疼是出自内心，出自伊有极大的目标意义。这款的阿加佩的听，就是在讲到基督的听，讲到上帝听世间人，不是为着回应，不是为着什么款好处，独独就是要成全对方的性命，你所愿意付出的听，基督的听就是在讲到这，所以对安尼。耶稣不是要爱咱疼咱的对敌，亲像疼咱的知己同款，还是疼对敌，亲像疼咱的父母同款。耶稣不是咧讲安尼，咱拢知影，伊咧讲着你爱，着爱万分古早讲万分对敌，伫遮咧甲你讲，讲着爱疼你的对敌。是咧讲着，唔通用万分来去对待伊。

你会当用一款大家好款待，无要去跟他亲像啊，主动还是讲无要何伊安尼受害。所以主耶稣家的甲咱讲，讲着爱听对的，真要紧的，是咧听到遐个无值得咧听，跟他亲像基督咧听咱同款。亲像基督来听咱，这嘛是咱所咧讲的，一个真实的疼惜，主耶稣的疼疼爱，充满各种的元素。但是，伊这款的疼，唔是干那一个感受、感觉，伊迄款的疼嘛，唔那干是一个陪伴，这款的疼。带来极大的意志和快乐。我们讲到家庭的疼，父母的疼，很多时候在生活中跟我们显明，在我自己的家庭，两个孩子，33岁、36岁、34岁、36岁，一个结婚，有孙，你怎样疼这个家庭？你会当一世人踮咧这个家庭疼囡仔、疼孙，但是疼到一个程度，咱陪伴因嘛，看因家己出外打拼，因大汉的成长，真侪功课因爱家己做，咱会当好意见、好支持，咱会当陪伴因，但是有一项咱无法多做，就是异地。咱国家哪疼惜，国家哪下失的，国家哪个烂掉的，伊所受的伤，伫外口打拼所碰到的功课，真侪唔是咱会当了解体会，甚至有一挂伤害是对外来的，对爸母，咱人的有限软弱，会造成遮的，遮的部分，敢那主耶稣基督的指标。阿家配的疼做会到，伊要来做伊滴的疼，所以基督真实的疼有带来力量，伊滴恢复，唔是干那一般的疼来念咯。当心来基督，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遮尼大的疼，倘乎我唔那干那得到疼惜。嘛，得到医治、恢复、健康，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

0: 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哀伤得安慰，哀伤得安慰。

晚上九点，我接到了母亲的来电，她说你父亲过世了。虽然这几天我已有心理准备会接到消息，也为父亲不用再受苦而感到一丝安慰，但心中仍感到锥心刺骨的痛。接下来的几周，我一直沉浸在悲伤之中，痛哭不已。父亲的离世对我们全家都是沉重的打击，对一些尚未信主的家人来说更是格外难受。对他们而言，父亲已永远离开我们了。那时我才明白，信靠主耶稣如何帮助我们面对哀伤。保罗如此解释，既然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凡信靠他的人将来有一天也必复活，这件事将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召聚我们在空中与他相会，永远与他在一起。保罗希望信徒知道这件事，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想到将来我还能再见到父亲，使我在哀伤中深感安慰。圣经从未教导我们在失去亲人时不该悲伤，就连主耶稣也曾为一位他明知会复活的朋友哀哭。有时我们甚至不确定亲人在离世前是否已归信基督，然而我们在哀伤中仍有盼望，因着主耶稣，我们将来会再见到信主的亲人，也能将一切都交托给他，深信他必看顾。您何时曾体会到在基督里的盼望所带来的力量呢？您认为这盼望

与世人所理解的有何不同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感谢主，让那些生前已相信主的亲友安息在主的怀中，有一天主必使我们再次相聚，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哀伤得安慰。圣经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13节到18节，保罗是提到了主的再来，还有我们信徒将要如何的被提。其实使徒保罗从4章的13节一直到5章的11节都在讨论这个重点，就是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因为亲人去世了而极度的忧伤，这种忧伤的原因是恐怕他们的亲人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失去了被提的机会，可想而知他们对于主的再来与信徒被提在观念方面有些误解。但我们要有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以至于在任何的环境中，忍耐不是绝望，也不是无可奈何的妥协。虽然人生中无法避免的生离死别都会带给我们深深的心痛，甚至让人感觉到绝望，但是我们相信真正的盼望不是这个事情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发展，而是在我们看不明白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因此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就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和情绪，来学习接受人生的无常。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将自己无法掌握的事要交给我们的主。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人生如战场，经过战场谁不会受伤呢？但是我们的信仰会让我们遇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会来到我们的身边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是的，痛苦也许不能够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心，无论是别离，无论是任何的改变，我们的信心会帮助我们在别离当中仍然有盼望。重点是我们要预备好

自己的心，不是为着避免痛苦，而是为着痛苦来临的时候仍然能够为主站立得稳。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写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因为有一些人在等候主再来这一方面，他们已经放松了警醒预备的态度。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一方面与他们解明主的再来与信徒被提的事，另外一方面是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要警守警醒，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既然我们是属于白昼之子、光明之子，就不应该像世人那样沉醉在罪中，反倒要用信心、爱心、盼望来装备自己，预备主的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我们读过的经文，使徒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保罗说得很清楚，对于已经死的信徒是不应该过分忧伤的，因为在这里不是死，说的是睡。圣经对于基督徒的去世称为睡了，在主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也曾经叫拉撒路复活，主称拉撒路的死为睡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呢，这种复活的观念使徒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接受，但是在主自己复活以后，初期的教会已经普遍的认识了信徒的死只是睡了而已。不过我们自己要注意，圣经称信徒的死是睡，这个完全不是世俗人那种避讳的说法。圣经绝对不是要将死亡美化或者是减低死的可怕，而是要强调基督死而复活的救恩伟大胜利。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一切信徒复活出熟的果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已经没有真正的死了，死只不过是肉身睡了，等候更美的复活罢了。接着我们看在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这个是保罗惯用的口吻。这种口吻表示保罗心中常常愿意跟众信徒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他从主所领受的真理或者是属灵的经历。其实在我们主的心中，主希望我们基督徒的心灵就像是一口活水的泉源，要常常从神有所领受，又喜欢分给别人。接着我们看经文十三节里，保罗说，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有人以为保罗禁止信徒为去世的亲人忧伤，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禁止信徒忧伤，而是认为信徒不应该像教外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对于去世的亲友那么忧伤。非基督徒的死是没有指望的死去，死而灭亡，基督徒的死是有指望的去世，死是等待复活。就像种子种下去是指望生出更美的子粒来，因此在生命的里面，一个有指望，一个是没有指望，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的分别。指望不但叫我们在平安喜乐的境遇当中显出与世人的不同，也在遭遇苦难损失的时候显出不同。不但在活的方面与世人有分别，就是在死的方面与世人也有分别。还有这里所说的指望，当然指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将会被提说的。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坚持这样美好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啊，能够使痛苦的死亡对我们来说
是变

成了安息的睡眠，使永远的离别变成了必定能够再相会的小小别离。我们确信有这样的盼望，才能够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悲伤挫折的世界上做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圣经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要注意，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是使徒保罗把主耶稣的死而复活跟我们基督徒的死而复活连在一起了，又把主耶稣的再来跟已死的信徒和他们一同降临连在一起了。要是我们信主耶稣虽然死了却已经复活了，就应该要信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必定会复活。要是我们信主耶稣会再降临，就应该要相信已睡的信徒也由我们的主一同带来。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跟教会是联合一体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复活升天，教会也要怎样复活被提，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基督要怎样的荣耀降临，那么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要跟着主降临在荣耀里。接着我们来看15节到18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关于主降临的情形。使徒保罗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更具体的描写主再来的时候的情景，这些话是研究主再来非常重要的启示啊。这几节经文所记载的跟马太福音24章29节到31节的情形虽然是略有不同，但是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互相补充，可以合并研究，因而描写出主再来的时候比较完整的构图。圣经常常分别在各个不同的经卷当中将神的旨意全面的描绘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贸然的凭着一张圣经或者是片段的经文就擅自为圣经做构图。我们需要细心的把全部的圣经经文各个不同的章节中所描绘的图样合并起来，才能得到神旨意的全貌。若是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自相矛盾的。就是我们看十五十六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睡了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已经睡了而被遗忘，他们倒是要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信徒才被提。接着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这节经文提到的是主降临的四个重点。第一，主是亲自降临，亲自指的是他本人，不是他的灵或者是他的使者，而是主自己降临。第二，根据圣经启示录22章的20节，主耶稣的降临是必然的应许，绝不会失信。第三，主降临是荣耀的降临，他从天降临，不是卑微的或者是渐渐的出现，而是公开的神奇的出现，是地上的万族所要共同看见的。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有三种声音，那就是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筒。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2节说，号筒末次吹响，这个末次就是这三种声音的末次。当号筒吹响时，信徒都要复活而被提。最后在第18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些话就是我们刚才分享过的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信徒被提的这些话，基督徒应当要常常用主再来的事情互相劝慰，因为这个就是教会现今要等待成就的事。基督徒之间的劝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话语带着能力，把盼望、把爱带进到那听我们说话的人心里，不但能够兼顾他们的信心，也能够兼顾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拯救我们，不但从罪恶里面，也从失望和惧怕里面将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有天家成为我们永远的居所。主啊，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将一切都交托给主，主必看顾。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已经离世的亲人，当我们要去到那永远的家乡，他们已经在那里，甚至他们可以来接我们一同回去。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仰，因为主的救赎使我们真有盼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

0: 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白天各地是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从今天晚间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也会有所增加，而这一些地方到了夜晚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偏强，因此外出建议要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偏凉，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则大约是25到27度。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传出习近平将对川普提出817公报，并且施压对台军售。中国时报习近平将施压川普停止对台军售。自由时报川习会前夕，美日韩同声挺台对抗经济胁迫。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路透在22日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访问美国的期间，预料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所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并且可能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提出这项要求。根据817公报，美国表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也不寻求长期向台北出售武器。但是时任美国总统雷根曾经在随父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军售，绝对以中国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作为条件。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中国方面可能是会在会谈中提出对于817公报的解读。中国已经要求美国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其中一人表示，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者，也是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才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中国将提出协助美国就中东战争向伊朗施压。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则在昨天报道，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将把中美关系推向非常危险的局面。 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持续密。

密切追踪中美高层的交流进展，同时与美国保持良好的沟通。而川普政府在去年是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是史上的最大一笔。然而第二笔的价值大约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是已经搁置了多个月。川普曾经表示他将会暂缓这一项军售案，并且表示这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而根据在1982年发布但是到了2020年才解密的对台六项保证，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设定结束对台军售的时程，也没有同意在对台军售之前是与北京进行事先的磋商。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路透独家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习近平预计在美东时间23日的下午抵达华府，24日在美国白宫与川普举行正式的会谈，25日将会参访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根据白宫已经公布的细节安排，在25日上午台湾的时间是25日的晚间，川普夫妇将会在白宫的红厅与习近平夫妇进行茶叙，随后四人将会前往华府的国家档案馆查阅历史上对于美中关系意义重大的记录与文献，并且可能就会在参观档案馆的期间，习近平会向川普提起中美两国在1982年所签署的817公报。习近平可能将会向川普强调台湾是挑衅者，也是破坏美中关系稳定的唯一根源，台湾才是正在改变现状的一方，进一步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据此来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而作为回报，中方将会出手就美伊战争向伊朗施压。但是报道中也指出，同样是在1982年，当时担任总统的雷根也拟定了内部的备忘录，向台湾提出了六项保证。第一点就是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第二点则是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而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沙欣则是在纽约的一场论坛上敦促川普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动摇立场，他表示希望川普不要发表任何暗示台湾缺乏美国支持的言论，同时强调在国会我们对台湾问题的历史立场都有非常强大的跨党派支持，而台湾是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地，而半导体对于美国而言也是至关重要。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高峰会的前夕，美国、日本和南韩的外交部长21日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是再度强调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纽约时间21日上午是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以及南韩的外交部长赵显举行了大约40分钟的会谈，三人也在会中确认了日美韩的团结是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也将会持续的推进安全保障、经济安全以及能源等领域的具体合作。联合声明则是载明三国外长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也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此外，三国也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支持维护印太及全球各国航行飞越自由以及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声明中也强调，美国重申对日本与南韩的坚定承诺，将以包含核能力在内的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并且再次确认对日韩提供延伸贺阻。三国也同时重申要加强安全保障合作。经济安全方面，美日韩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
同时决定强化三国供应链的预警系统，

同时也欢迎成立新的经济安全三方磋商机制。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减轻住院的患者照护的负担，政府推动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多人可以同时聘请一名照护员，但是因为照顾的人力不足，截至目前为止的涵盖率只有 7.4%。 为此，卫福部计划要开放外籍人士加入到相关计划，并且拟定了三大资格，但对此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则是批评官方不愿意约束医院来改善劳动条件，反而将开放移工来作为解决的方式，是让人难以接受，并且政府并没有订定一位照护员可以照顾病人的人数上限，以至于很多医院一名照护员必须要照顾十多名的病患，是严重过劳，当然就无法吸引心血投入其中。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将在白宫设宴款待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国宴将汇集美国科技界的高层人物，包含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都将会出席，但是在中国大陆方面会有谁出席目前是尚未公布。而从特斯拉的上海工厂、辉达受到限制的 AI 晶片，到花旗苦等多年的执照，与会企业在中国大陆其实是各有所求。对此，《华尔街日报》则表示，这也反映出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有多么的复杂。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官方所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在9月15日已经正式实施，而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示警，有五类的人员前往中国恐怕将有风险，包含台商、台干、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政治评论者、宗教界人士以及公务人员，恐怕会进得去出不来。邱垂正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相关规定是有19条，而其中的三条是较为重要，一是中国出入境管理机构是可以要求出入境的中国公民还有外籍人士提供手机还有笔电之内的相关数据，有关个人的资料、机敏文件都要依照规定交给边管人员，如果是拒绝提供，官方将可以拒绝出入境，并且列入到高风险人物之中。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的新会期将在29日开议，各党团在近期也盘点优先推动的法案，其中在野党将主打民生法案，包含提高老农津贴还有健保费补助等，也反映了在选举之前的相关情势。而在行政院方面，根据了解是期盼优先争取6076亿元的今年度追加预算案的过关，其中包含因应中东情势的油气还有电价补贴，另外投入无人机等国防军事投资、军工教与村里长待遇调整，还有各项社会福利的加码以及灾后重建计划，并且也锁定都更、危老还有扩大婚育宅等相关修法。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际油价回落，美债殖利率走低，再加上 AI 的行情是再度点火，美国的 AI 科技股也强势上涨，带动了台股在昨天的早盘一度是突破了48000点，再创历史新高。尽管在尾盘的涨势是有所收敛，不过外资是持续买超，热钱的汇入也带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连续四红，昨天中场是收在 31.708 元，升值了5分，成交量是 27.3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开始的时候是上涨的趋势，不过到了后续包含 AI 还有记忆体等热门股大翻车，再加上金融与传统产业也跟着走弱之下，指数是一路拉回，中场是小涨了 81.33 点，收在 47800.17 点，虽然指数是开高收低，但是收盘还是创下了全新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随着台股的交易热络，指数是屡创新高。

0: 金管会在昨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今天上线。金管会指出，台股仪表板将揭露三大面向的资讯，包含受信业务、违约概况以及上市柜公司的营收，让投资人可以更能够掌握整体交易的动态以及潜在的风险资讯。金管会指出，台股仪表板将在证交所、柜买中心两个单位的官方网站同步上线。此外，联茂在21日是被通报 3.2 亿元的违约交割，也引起外界对于台股违约的忧心。金管会在昨天是同步核准了证交所所提出的违约交割管理新制。新的管理机制主要有两大重点，其中之一是在过去是再犯才会有预收款项的规范，现在则是第一次发生违约，10天之内都有预收款项，如果是再犯的情况则会延长到30天。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秋与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即将到来，预估从连假第一天25日开始，在国道的南下车流将会增加 1.5 倍，国五甚至会多出 1.8 倍，到时候将会启动高承载以及单一收费等管制措施，而高铁以及台铁则会分别加开176班以及160班的列车。国内的航线方面则会提供1642架次，大约是 13.1 万个座位。桃园机场则是预估会起降4063架次，每天运量大约是15万到16万左右。在离岛交通船方面则会提供 19.2 万个座位，金马小三通则规划有216个航次 5.8 万个座位。海陆空面对连假都已经准备好了，而每逢连假疏运期间，台铁列车则是会出现延误或者其他因为意外所导致疏运卡关的情况。铁道局方面表示，台铁的相关工程将会在连假期间暂停施工，而连假的第一天也会成立紧急应变中心，以因应临时出现的风险以及意外进行及时的通报与应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民众到时候可以透过健康行为来累积健康币，并且从12月开始可以兑换包含超商、药局、医疗院所、运动还有寿险等五大类的好康。而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指出，民众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开始兑换好礼，并且可以使用包含健保署的健保快易通，或者是国民健康署推出的 HealthyGo 应用程式来搜寻自己想要兑换的产品、折扣或者是服务。而其中年满18岁的民众，只要使用成人预防健保服务，包含接受 B 型肝炎以及 C 肝的筛检、公费癌症筛检，还有公费自费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使用效期是2年以内。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在昨天的赛况，在女篮小组赛的部分前两场都夺得胜利，确定八强到手的中华队昨天出战强敌韩国，两队在三分球的发挥上有很大的差别，也成为胜负的分水岭。韩国队是全场21投11中，但中华队则是16投但只有中3，而最终是以59比73吞下了小组赛的第一场败仗，接下来的八强之战会继续加油，而对手预计将会是菲律宾代表队。另外是空手道项目，尽管选手钟梦宇在昨天的男子84公斤级的第一战就1比4败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约旦选手阿贾法利，但幸好他并没有气馁，仍然在接下来的铜牌之战以先取胜的优势，最后是击退了印度对手布哈特，摘下铜牌。而另外是由简慧萱、田心儿还有洪芷萱所组成的中华女子空手

柔道队。昨天在女子团体型铜牌之战，是漂亮的以5-0击败了对手尼泊尔，摘下铜牌。而其中简慧萱个人更是包办了女子个人还有团体型的铜牌奖项。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西武狮队的台湾重炮林安可在本月15日因为自打球伤退的情况之下，是休养了7天之后，在昨天归队担任先发，不过两个打数是没有安打，并且吞下了一次三振。而西武队中场则是以5-6，可惜是败给了对手软银鹰队。林安可是在15日面对到乐天金鹫的时候，在9局上第四个打席的时候，是自打球集中在膝盖痛苦倒地，而这个打席最后未能够完成就提前退场，在赛后诊断是右膝的挫伤，但并没有被放进到伤兵名单之中，而是随着队伍和火腿还有罗德进行了赛事。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迈入到第17年，今年是轮到由台北市主办，不过陆委会是二度封杀了上海彩线团，也让双城论坛的举办是再度卡关。对此，台北市劳动局局长王秋冬在前天是批评陆委会阻挡了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肖东的来台行程，这是权力的傲慢。陆委会嘴上讲支持，不过行动却一直刁难，是非常不尊重台北市政府，并且有让人穿小鞋的感觉。但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回应，陆委会是始终秉持协助地方政府办理城市交流的立场，这一次甚至也主动协调提前召开联审会，并且指出在当前两岸关系较为严峻的情况之下，双城论坛对于两岸交流有什么正面的贡献，其实也需要多加的深思与检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日前率团出席在中国南京所举办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级会议，在昨天下午已经搭机返回台湾，而他在桃园机场时则表示，这趟行程是持邀请函进入中国，并没有办理也没有使用台胞证，而在代表团坚持对等尊严以及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中国方面则是依照了 APEC 的规定，给予台湾还有其他会员相同权利，并没有出现遭到矮化的情况。洪生汉也表示，此行主要是希望可以深化台湾在劳动、人力资源的领域参与国际多边平台，并且提高亚太区域跨国的合作机会。这一次设定的目标是都已经达成，也特别感谢专业的代表团、外交部以及陆委会的协助。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2日在纽约所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说，内容主要是为美国攻打伊朗进行辩护。川普表示，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就要消灭伊朗，同时还表示会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过后立刻和伊朗达成协议。川普谈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他称伊朗是属于头号恐怖主义的赞助者，对于伊朗别人是光说不练，但他已经是付诸行动，同时也声称美军已经在去年6月摧毁了伊朗的核子计划。他表示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表示伊朗曾经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不再是了。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要松绑对于北韩的制裁，以换取平壤冻结有关的核武计划，而并非是去核化的做法。相关言论被认为是颠覆了韩国数十年以来的政策。李在明则是预计在美东时间22日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要向国际社会表达他对于两韩和平与共存的愿景。李在明直言，反正制裁也不是特别有效，以此来换取北韩停止发展更多的核武还有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反而是更有价值。尽管这看起来会是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交易，但是他认为并没有其他更符合现实的方式了。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

美国、丹麦以及格陵兰三方将签署格陵兰协议，而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根据这一份协议，美国除了目前在当地使用的一座军事基地之外，也将会重启一座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并且是会使用另外一座目前是由丹麦部队使用的据点，扩大军事的存在。另外，丹麦方面则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将会承担防务的责任，但由于这项协议的内容是还没有公布，因此还不清楚协议是修改了美国与丹麦在1951年所签署的格陵兰防务协议，或者是建立了全新的架构。白宫方面是拒绝评论三方协议的细节，而川普则是在日前达成这项协议时也曾经表示，该协议是赋予了美国在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以及其他所有需求的永久掌控权。丹麦并未针对这一点回应川普的说法，但表示这一份协议是尊重丹麦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昨天在双北市搭公车的朋友应该都有体验到了不用刷卡就可以免费搭乘的优惠，这是为了响应国际无车日，双北市交通局推出了公车免费搭乘活动。台北市交通局表示，双北所辖管的市区公车总计有719条路线，5842辆公车，昨天全面是提供免费搭乘。经过统计，上午的尖峰时间旅客的乘车状况比起上一周成长有 10%。 交通局指出，活动的目的并非是只追求一天的运量成长，而是希望透过免费搭乘来降低市民尝试公共运输的门槛，从一天的少开一次车搭一次公车开始，重新认识在城市里的公共运输路网，并且将一次新的体验逐渐转化为日常的移动选择。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积极推动多功能科技执法，不过市议员在昨天市政总质询时指出，依照市府的交通局统计，全市多功能科技执法含租赁的部分总计有114处，固定式测速照相是有112处，已经有效降低罚单以及肇事率，但是交通动线在调整之后新增科技执法的路段，初期是应该给予缓冲期或者先以通知单提醒，避免造成民怨。而对此市府表示已经着手研议，将会优先针对完成市民卡登记的民众办理，3个月的缓冲期间不会立刻开罚，先会以提醒的方式让市民熟悉全新的动线。联合报北区新闻，202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将在10月3日到26日登场，将在空军的三重一村规划沉浸式的眷村戏剧、复古音乐派对、夜游眷村活动以及主题市集，还有眷村美食体验等系列活动。在举办的第一个周末，邀请民众走进眷村巷弄看戏、逛市集，在入夜之后可以跟着音乐摇摆，从白天玩到夜晚。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9月18日的清晨，天色还未亮的情况，城市尚未完全苏醒。不过，就有将近500名的政府官员、跨宗派教会牧者、企业领袖、职场以及青年世代的代表，已经齐聚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同心以祷告守望国家。与会的萧美琴副总统在致辞时也提到了父亲、前台南神学院院长萧清芬牧师的有关往事，同时特别感谢基督教界多年以来持续为台湾国家以及人民祈福守望。他表示，国家祈祷早餐会是一个珍贵的平台，与会者来自于不同教派、世代、背景与职业，也有不同的观点，却都愿意放下差异，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为台湾祷告。国际新闻，当教会还是在思考如何把年轻人带回到会堂的时候，但他们可能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寻找上帝。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Z 世代以及千禧世代所收看信仰影视内容的比例是高于 X 世代还有婴儿潮世代，他们关心的也不限于是圣经的知识，更是想从影音内容中寻找关于心理健康、信仰怀疑、孤单与生

命意义的答案。相关分析也指出，对于教会来说，进入 YouTube 并不等于是追求点阅率，也不能只把讲到的录影上传就期待年轻人可以主动找到。而这一项调查是提醒教会，数位宣教的第一步是认真聆听年轻人正在询问什么，并且是以真诚、清楚还有贴近生活的内容来做出回应。因此年轻世代未必就拒绝信仰，他们可能只是先在荧幕前发问，也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们也经得起追问的回答。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从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第三季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最后一集我邀请了特别来宾，好，我的好朋友心理咨商师张彩君。好，彩君跟观众问候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彩君。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心理咨商师来聊一部电影哈。这个电影呢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它是由布鲁斯威利所主演的《扭转未来》。那在这个电影里面主要在叙述的呢是一个40岁的成功人士，有一天呢当他遇见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原来这个8岁的小男孩正是他小时候的自己。所以呢在这个一段奇妙的这个相遇的当中哈，他也疗愈了他自己在童年的时候所遭遇的事情。那这个电影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啊，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哈。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请心理咨商师来跟我们来谈一谈的时候哈，我想问问看彩君哈，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那个40岁的 Rose 他看到八岁的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有产生一种很讨厌的感觉，感觉上好像让我们觉得他好像是讨厌小孩子。那所以其实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其实我们从童年经验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会有这样子一个人会对他自己小时候很排斥，你怎么看？
2: 当中好像看见刚刚永文说